0: 哇，Why？
1: 他说他习惯坐着唱歌。
0: 哦，
1: 对，
0: 他气儿上得来啊？
1: 不晓得，耍大牌吧，可能是。
0: 我觉得也是，说传出去。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今天聊一聊大家日常生活里面你遇到哪些状态，遇到哪些事情，你会觉得有点慌张呢？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朋友他说我现在就很慌。接到通知要去现场比赛，我人都是麻的。
1: 比什么赛哦？
0: 比什么赛？我
1: 就叫人家去比赛的，比西迪奥。
0: 可能就是比如说那种什么
1: 大胃王
0: 工作，工作技能大赛什么之类的。
1: 这么临时吗？工作技能不是要提前讲吗？
0: 因为他日常就有技能在身上吧，我觉得。因为那个你知道吗？昨天有一个朋友真的很搞笑。
1: 怎么了？
0: 他有给我发一个信息，他说那个，他说 T 幺六要有一个课堂偷吃大赛。偷吃拌粉，南昌首届偷吃拌粉大赛，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
1: 就是你要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把那个粉吃掉，是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是说偷走？
1: 要坐第一排几吃亏哦？
0: 我也不晓得啊。然后他说塞纳很适合你去，其实我也还想了解一下赛制，就是到底
1: 如果是以顾名思义的话，就是在比如说有两位监考老师，要在不被监考老师发现的情况下吃完一碗粉。
0: 哦，就老师一直这样盯来盯去，
1: 但是有个要求，就是老师一定要走动，不能站在那不动。
0: 我可以去当老师吗？是不是我可以发现他们？
1: 当老师蛮难的不？
0: 我当老师蛮难吗？
1: 我说如果是在这种场合当中，
0: 因为我
1: 一个班有40个人，
0: 因为我就比较能够知道哪些人要偷吃，
1: 而且掐粉有声音，
0: 就要这样吃啊，就这样吃就没声音，要把它这种捞起来的感觉，不要吸流，
1: 蛮好玩的也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遇到哪些类型的事情你会很慌张？有朋友他说电脑蓝屏表格没有保存，然后一边重启一边祈祷它已经自动保存了。
1: 我跟你说，通常发生这种情况，就恰好是在自动保存完之后，你刚刚做了一阵子工作，它就蓝屏了。所以后面那一段一定是没做的，
0: 就是很奇怪，对吧？
1: 他们自动保存可不可以把那个频率设密一点
0: 呢？为什么仅蓝屏啊？
1: 两秒保存一次。
0: 而且很奇怪，你看那个李总他那个电脑屏幕，他也是有问题。那天我们去他办公室的时候，
1: 他那个我感觉是接触的问题。
0: 我也觉得是接触的问题。对啊，这都
1: 没有人帮人家李总搞好这个事情。
0: 哎呦，还是让我来当总监的。
1: 你更不是，你 IT 方面几乎为零。
0: 我可以命令谢主任给我换一个电脑。
1: 你会很，其实你一定是那种遇到数码产品出问题会很慌张的人。
0: 很慌，我超级慌。我就你知道吗，每次遇到数码产品遇到一些问题，我就觉得说完了，下午就要去买个新的。就我脑海当中泛出的就是这种概念，你知道吗？
1: 很多人是这
0: 样，我就觉得他完蛋了，他就是坏
1: 了。你不会想说他应该可以搞一搞吧，应该有什么办法
0: 完全
1: 去处理它。
0: 对，不会这样。
1: 如果是手机现在卡住，你就只会手机一直在叨叨叨叨叨，
0: 就是完了，换结了，要换新手机了，就会有这样去想。然后那个有朋友说，那个益生菌在哪里下单？你就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还有朋友他说没有啊，发货很快，我已经收到了。
1: 可能你是周一拍的话，可能比较快收到。
0: 哦，有可能，
1: 因为我们是从大概昨天开始，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现在那个有一点点库存紧张。但是到那个本周末的时候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富裕一点，然后发货会比较快速。
0: 嗯，好的好的。
1: 当然收到更好嘛，我们是提醒大家，万一就是没有来得及给你发货。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先不要着急。
0: 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了啊。那个汤这位听众啊，直接输入益生菌，然后目前的价格是有在做活动嘛，每次返场反正都有活动。
1: 没错。
0: 199块钱七盒，每盒10条，买2组立减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整整140条。
1: 对。
0: 反正算下来一条2.1块。
1: 反正一天一条140条，
0: 对啊，就很划算。返场的活动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想囤货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益生菌这三个字就可以
1: 了。因为它也不是说你今天吃明天就不吃的，它本来就是一个
0: 长期
1: 使用的。
0: 对，然后这一款益生菌的话，反正大家选择的时候你肯定要去选一选看，因为现在很多
1: 菌群够不够丰富啊。
0: 对，然后有一些菌群是不是你自己需求的，你像我自己，我之前去买益生菌的时候我都是按照医生给我的推荐，
1: 因为你的是可以
0: 要求
1: 按图索骥，就是告诉你说哪些
0: 对
1: 你是比较有效的。
0: 对就是你要买益生菌就要买含哪几种的，就对我来说有更有帮助。
1: 因为我们这个是来自国药集团的，然后它其实当中蕴含的各种的益生菌其实是根据国人的身体
0: 对
1: 量身打造，
0: 就是根据国人比如说饮食习惯啦，
1: 对对对，
0: 这种哎量身打造的
1: 身体状态啊。
0: 然后这款益生菌的话，它每一盒含有5000亿 CFU 活菌，而且作为央企品牌嘛，它就是品质方面更加有保障，而且更加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的。采用的是多层包埋技术，就好像是给益生菌穿上了防护服，通过口腔食道胃，然后呢经过这个胃酸胆碱活

0: 着抵达肠道，
1: 对，
0: 因为只有活着抵
1: 达
0: 肠道，对，他才能为你打工卖命，他才能干掉有害菌。所以常年有吃外卖熬夜的年轻人，消化状态不是很好的，肠道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们，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我们这个青年人，都是非常适合去补充，坚持补充独立小袋的包装，家里办公室都可以放一点啊，那个40度的温水冲服或者是直接干吃都是 OK 的。
1: 大家要注意储存它的温度和服用它的温度，
0: 对对对，
1: 不能太烫，太烫的话它就会受到损伤，
0: 它是活菌嘛，
1: 对，
0: 那个价格也刚说过了，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
1: 是的，
0: 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去问客服，
1: 询问客服
0: 啊就可以了，好吧。
1: 包括有的人说他如果拍两组可不可以发到两个不同的地址，
0: 对对对之类的啊，这
1: 个理论上不行，但你可以去跟客服交涉一下，
0: 对，你跟他
1: 撒娇
0: 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他们说真的有在偷招老师，偷吃大赛代课老师招募，
1: 我的妈呀！
0: 然后参与时长，
1: 带有资质啦，你有不咯？
0: 30分钟一场，我有一颗赤诚的心。
1: 30分钟一场啊！
0: 每位代课老师需要连续参加两场，代课时长1个小时。
1: 1个小时咯，
0: 我们希望你辅助班主任在课上巡视，抓住上课偷吃的同学。有教师资格证的优先，什么意思啊？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不可以啊？
1: 而且我觉得这种他针对性很强，所以应该吃起来蛮难的。
0: 这很好，
1: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抓你偷吃，他在课堂上没有其他的事情干。
0: 6月6号、6月7号，
1: 下礼拜。
0: 哎，好啊，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好啊，
1: 啊
0: 这个活动。他说报名成功可以得到西塔100元无门槛的现金券。
1: 不错耶，
0: 这不错耶，又有的玩又有的吃。可是代课时间也太长了吧？
1: 1小时而已啊。
0: 很久，抓骨疗动，抓骨里就是脚腕。
1: 不能坐吗
0: ？Foot 啊，
1: 不能坐下吗 ？Sit down 不可以啊
0: ？Sit down 的话，多少 sit 一点 down 应该可以，但是你仅 sit down 就是一广子进的 sit down。
1: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你遇到哪些事情的时候会比较慌张？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每次收到同学的妈妈的微信申请，我就特别慌，我就想说，妈，肯定是我们家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打嘎了不？
1: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是不是？
0: 就是很担心。
1: 还有人说，每次一开车我就很慌，
0: 开车很慌，
1: 特别是路比较窄，两边还有电动车或行人的那种情况，我不仅很慌，而且我不敢开。我感觉开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0: 我原来也不是很敢开，然后后面现在其实有稍微做到一些人车合一。
1: 其实以驾车这件事情来讲，应该很多人在开车的过程里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慌张。
0: 哇，我跟你讲哦，找不着路的时候，我就是慌得要
1: 命。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问题，他开车不敢看后视镜。
0: 为什么？
1: 尤其是他跟别人就是几乎平行或者要超车或什么时候，他不敢看后视镜。
0: 那要看呢？
1: 因为他觉得说，我看了那个后视镜，我感觉我就会偏向他。我现在就很危险，他我就干脆不看，我就保持我在开我自己的直线，他总不会撞我吧？我保证我自己做好。
0: 不好说。
1: 理论上来讲，这是很不合理的。
0: 对，因为你要看后视镜，
1: 你需要根据后视镜来判断你自己行车的轨迹。
0: 对啊。
1: 但他就是很怕慌张。
0: 我
1: 遇到会车，你也不会慌张吗？就很狭窄的路。
0: 因为我之前不是有开高速嘛，然后开高速的时候遇到那种大大车，变形金刚那种车，然后我就会路过它的时候就很慌，然后就会很害怕，就是因为车速又比较快。
1: 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一个人刚刚学会开车的那一阵子，身边很多开车的朋友就会给你一些建议和忠告。
0: 那些建议全部都是，
1: 我当时就接到了
0: 我
1: 姨父给我的忠告，他就说你在高速上碰到大车就离他远一点，
0: 对，就快速超过他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你刚说的那种，
1: 他不知道说有些人不敢超车的。
0: 我一开始就不敢，我觉得好怕，好窄哦那路。但是其实是有一股车道
1: 的。而且你有没有一种心情，就是说你要超他车的时候，你觉得说他干嘛跟我斗霸？我已经加速，他干嘛要跟我一起加速啊？
0: 而且有一些
1: 车他不想让我超过他，
0: 就是有一些车我就在紧盯着他，他和距离我最近的那条线之间会不会越变越窄？如果越变越窄，我就想说你干嘛？你干嘛？饶我一命吧。然后还有那种就你刚说的，就是比如说道路很窄啊，或者是两边会有很多行人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原来会很怕很怕，然后因为车你也知道它会出现滴滴滴这种各种声音，然后就因为距离太近嘛，现在我人车合一，我直接把那个都插掉去，就是那个滴滴滴警响。
1: 最好是这么厉害，
0: 吵得要命。还有朋友他说要当众发言的话就会很慌张，我都上班7、8年了还是很不习惯，我一发言就会脸红。
1: 在大家面前，有人说难道大家看到自己喜欢的人不会心中小鹿乱撞，慌慌张张又开心又欢喜吗？
0: 哇，这个好像有哎。
1: 喜欢的人我觉得是，那是慌张吗？
0: 其实
1: 有手足无措，
0: 就是会，就是表现的应该至少表现出来是慌的，像说等一下我要跟他说什么。
1: 对对对，我
0: 现在吃饭了吗？
1: 我现在有没有哪里不对啊？我整个人
0: 你吃饭了吗？你吃饭了吗？就是你知道有很多种不同
1: 调整自己的声音状态。
0: 对，就是很慌嘛。哇，遇到喜欢的人 哎，我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那个谁，
1: 谁
0: 就是现在年纪大的就特别理解《霸王别姬》里面那个老太监。
1: 你说葛优吗？
0: 不是葛优，太监，公公，那个公公。
1: 哦哦哦哦，我知道，知道
0: 真的披头散发的那个。我觉得说，哎呀，我谁不喜欢谁不喜欢年轻的，就谁不想要重返青春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对于年轻的渴望，是不是？
0: 嗯，
1: 对于青春的渴望。
0: 我会老的。就是
1: 对不起，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不是，我刚说的是台词，周迅说的，跟我无关。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那个
1: 我听众说啊，我这边挖一个楼啊，那个Muji的四色眼影蛮好画耶。
0: 嗯，是的，
1: 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吗？
0: 我说的不是眼影，我说的是腮红，好像。
1: 哦哦哦，
0: Muji的腮红也很好用。
1: 我们听众有的时候真的蛮离谱的，凌晨一点多有人说，哎，这个风扇更好用。
0: 我看了一下，什么宇舶还是博宇这个品牌的，
1: 28块。
0: 贵不？
1: 你可以买四个，
0: 几贵哟、
1: 哦！你那个可以买人家四个
0: 啊？什么哟？
1: 可以全方位无死角去吹自己的脸？
0: 什么哟？你抽两个，再抽一个。等一下，我倒倒牌。啊好，我们给大家读一系列的口播。
1: 又是这个，跟昨天一样哎。
0: 好，你播吧，你播。
1: 业务员可不可以搞点新的来啊？
0: 你说播都播腻了，说，哎，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播口播，我觉得播的时间太长，播腻了，我就会从倒着往前说。
1: 你说从后面的、哦？
0: 对对对对对，从后往前说。
1: 杞人缘9966七团日02日一月六。
0: 哎呀，
1: 你说一句一句完整的。哎，大家有听懂我刚刚那段讲的是什么吗？
0: 起团员还是什么？
1: 我刚刚
0: 起团员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
1: 结果讲的就是6月11号，20号团期6699块，每个人起。
0: 哦，那个
1: 是去到哪里呢？去到的是那个纵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8日游，这个呢是去到新疆的啊，可以那个超火超出圈的来自天山独库伊利双飞的活动，然后一站式带大家去打卡这个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这次呢，我们的行程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包括雪山、草原、森林，一键都会给大家解锁。然后一天呢，这个大家似乎可以去体验到四季不同的感觉，就感受从雪山到草原这种视觉上的一些反差。然后呢，那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的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这些精华的景点都会带大家去，而且拍出来的照片很漂亮。另外在赛里木湖呢，我们会送大家帆船加环湖的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这个蓝宝石一般的湖面，大家相信之前在不管是海报啊、这个宣传画呀，或者是照片当中都看过了，这次可以带大家去到现场，让你感受那种这个蓝宝石的浪漫，万亩的薰衣花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境、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等等，也会带大家去看。另外这次我们的那个住宿啊，带来的是全程携程的4段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美食方面呢，我们每次带大家出去玩的旅行团的美食都非常的高级，这次也是一样，就七大特色美食，包括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呐、啊、等等，都带大家去享受一下。然后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全程呢只有2个购物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买买东西，玩的轻松又自在。两个团期，6月11号、6月20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另外有一个行程是去往我的家乡内蒙古的行程，安排纯玩双飞5日游，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我跟你说啊，很多人以为从南昌飞呼和浩特要好远好远，好久好久，其实就2小时，
1: 北京差不多吧。
0: 对，2小时10分钟左右，就是你纯飞的时间。当然，他的那个就是会写的跑跑子，写对不？跑跑子。
1: 通常那个
0: 他会写2个半小时，
1: 他写的时间会比较长。
0: 但
1: 其实现在大家都
0: 2小时10分钟，
1: 大家应该都知道，到达几乎提前可能20分钟、半小时
0: 都有可能。是的，然后可近了。
1: 对，
0: 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食，品质有保证，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贼拉划算。家人们，有包括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大家就随便搜一下，以上说到那几个，全部都是我们在呼和浩特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时候就是经常要去玩的一些地方，非常的美。
1: 搜不得，一搜你就会想去。
0: 真的，你晓得响沙湾几漂亮不？乌兰哈达火山呢哈、
1: 嗯、
0: 然后整个行程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就各种什么手把肉啊、炸马宴什么全部都会有，蓝色鲤鱼哈达，然后包括像是这个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
1: 蓝色鲤鱼哈达，
0: 蓝色鲤鱼哈达。清北的城满了甜美的
1: 好酒也是要喝的啊，
0: 对，就是
1: 迎宾酒，
0: 哎，迎宾酒喝一喝，草原迎宾酒、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奔腾草原，然后各种各样的美食，一个晚上特色蒙古包草原入住，然后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

0: 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15号 every day 都在发团，每一天旖旎到雅发团，起码字面三种三种语言，字面聪明宝有智慧吧。
1: 很多听众反映了我们节目很高级，就语种很多。
0: 对，谢谢大家 ，Thank you， 多多谢，
1: 又多一个，
0: 霞农，快点快点，你会说别的吗？你会说客家话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招待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对，另外如果大家对于去到西北有兴趣的话，我们这次给大家推出的这个丝路甘青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就大家去看看盐湖啊、沙漠啊、丹霞地貌啊、大草原等等，在这些地方呢其实比较容易让大家去放空压力的。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丝路甘青的这个团呢，听友的专属价每个人是458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所以性价比也是很高的。而且我们这个团呢给大家一个宗旨，就是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然后不管是你是跟家人一起去啊，跟好朋友一起去啊，情侣一起出行啊，其实都是很舒服的。然后这次我们也是尽可能大家日常的，比如说出门啊，去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之间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通勤，也是比如两三个人我们就坐一个5座车，
0: 是的是的，
1: 四个人以上我们就直接升级9座车，就是让大家一人这个一整个位置可以享受，甚至是比较宽松的状态哈，宽敞又好坐，然后做到了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所以就是明明白白、开开心心、清清楚楚的去外面旅游。这次住宿呢，全程升级的是4钻的酒店，7个晚上都住得非常的舒服，而且有24小时免费接送机的服务，落地呢就会有人来照顾大家，所以全程都不用操心。娱乐活动当然也很有意思，现在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哎，我到那里去玩，有没有一些人可以帮我们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呢？因为我们家那个我那个朋友拍照好俗的，
0: 直接就旅拍给到大家。
1: 对，我们给大家送了无人机的航拍加专业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包括各种湖景大片啊、飞天写真啊，随手一拍都是给你拿，马上各种社交媒体传发，全方位发一遍。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然后甘青呢最火的景点也会给大家打卡到，就是那些青海湖啊、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一个都不会给大家落下的。所以这次的行程呢很完整也很有趣，大家有兴趣的话在后台回复西北两个字，或者是拨打那个旅游定制师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1: 潮台969，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什么好了
1: 不起的？干什么东西啊？
0: 他们说，晶晶仔声音真好听。什么好了不起的？
1: 不是，你可不可以就在节目当中表现出一些基本的礼貌？礼貌，英文怎么说？哦，礼貌的，以后小朋友说，老师那个电台主持人说礼貌的英文说，哎。
0: 我是奈斯玉美推荐官塞纳，奈斯玉美愚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哎，奈斯玉美，
1: 涛涛，我不是针对你哈，我们这边就是讲话讲清楚，对人不对事，我们这边。
0: 我是奈斯玉美推荐官塞纳，我还不晓得谁美啊，谁丑啊，谁好听，谁难听啊？我是谁？我是跟奈斯玉美愚美同行哎，然后奈斯玉美的有这个给大家安排了透白重粉。

0: 卡，这是专门针对我们潮台999的听众的啊。
1: 对对对，这个优惠只有我们才有。
0: 对对对，优惠只有我们才有。这个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完事之后的话，这是三个项目，这三个项目可以更好的帮大家啊，清洁肌肤啦，提亮透白喽，细嫩肤质啦，对不对？还有包括抵御反黑、深层次的补水修护等等，可以一站式搞定夏天所有的肌肤难题。原价要卖到将近1200，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块钱。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就可以解锁更多的入群福利。
1: 看什么？
0: 哎，说你的声音真好听哦！我读那么多的口，那我算什么？
1: 早上差多了呀，你
0: 看到你就多了。
1: 在这边
0: 有一个朋友，有朋友他说：“哎，说个题外话，我昨天哦，就是被工作气得傻，在那气哭哎。”昨天被工作上的傻气哭，我真是无语至极。我现在才想起来，我当时我就应该用娜娜的什么哟？你说什么哟？来去制服那些无语的人、啊。
1: 工作当中这句话说出来会有点
0: 神
1: 傻吧？
0: 这不行，这好神。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9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在哪些情况之下会比较慌张？
0: 对，就那种有点慌的状态，
1: 不知所措的感觉。
0: 有朋友他说，他说，哎，我想问一下，偷吃大赛在哪边报名啊？我想去偷吃，我监考也行。
1: 你可以关注一下，
0: 有教师资格证的优先。
1: 对对对，老师应该不会想在业余时间再去做这种事吧？
0: 对啊，业内就在那监督，业余还监督啊！你这些，哎呦，真的是，哎，不过我觉得可以这样，哎，我觉得要我是 T16那个广场商场的话，我就说，就是那个有教师资格证的优先可以报名当学生，就是偷吃的那个，然后呢，有学生证的可以优先报名当，
1: 那挺好的，我觉得反过来比较好。
0: 对呀、啊，
1: 反正可能还更有吸引力一些，
0: 也让你们尝尝偷吃有多快乐。
1: 还有人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他说上周老公做视网膜脱落的手术，我们家属在手术外等待的那个时间真的很慌张，好在手术很成功啊，就借汪汪电台希望后续的恢复期一切顺利。
0: 是啦，娜娜子的声音也很接地气，不高雅，不美妙，
1: 不高雅，
0: 什么叫
1: 高雅不了，
0: 接地气哦，接地气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
1: 就是滚在地下吧，死躺下现在
0: sleep and
1: 滚刀，南昌话就是 sleep
0: and talk。
1: 什么叫做滚刀，南昌话就是 sleep， 我刚刚说的
0: 滚刀
1: 英文就是 sleep， 普通话就是睡倒、
0: 对，睡倒，睡倒是
1: 躺着，
0: 普通话也很少说睡倒，
1: 躺着
0: 真气死我了。还有朋友他说我现在就比较慌，提前出门呢还是遇到了比较严重的堵车，然后就要迟到了。还有朋友他说早上起来想到下午要去江边玩桨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我突然就觉得好慌啊。
1: 这不是应该很期待吗？
0: 就是有点期待，但是也有点，
1: 就你安排好的一个娱乐活动对于你来说
0: 就是又期待可是又有点担心，就
1: 有点惴惴不安的感觉，是不是？我比跌到水里点用哦，跌到水里点摔跤，
0: 太好，太长不好翻译，
1: 摔进水里面英文怎么讲呢？请问这位老师？
0: Drop into the river， 怎么样？我的翻译有没有做到信达雅？
1: 有一点，有一点。
0: 有朋友他说“接地气”这三个字真是火上浇油啊！
1: 还有听众在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在遇到哪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慌张？他说史上最令人惊慌的事情，就是在上班的时间接到老师的电话，没有之一。昨天已经接到老师电话，说他已经力竭了。每天班上如果有打架事件的话，最起码的有两起是我们家两兄弟自己打自己人。老师说能不能把他们其中一个人调到其他班上去？
0: 这姐妹两个打架是吧？
1: 是双胞胎吗？
0: 这姐妹两个打架是吧？
1: 对，
0: 你翻译一下，
1: 就是他们两个打架是吗
0: ？Brothers， touch each other，
1: 打嘎，普通话就是打架的意思。
0: 你看我翻译多好，我说的是 touch， 我想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1: 应该是双胞胎才会在一个班，
0: 应该是这样。但是老师应该是真是力竭了。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说40加了，感觉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好慌。哎，我前两天还有在看说那个中老年人那个肌肉太少什么之类的，还要多补充蛋白质。向我学习，我从去年开始就觉醒了。
1: 你连牛奶都不能喝了，你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0: 那我现在好好的，我在吃肉啊。
1: 吃肉，然后嘞？
0: 去年是我
1: 吃多少肉啊？
0: 去年是我的
1: 每次上菜就哎呀，又是猪肉，不想吃这个猪肉，有没有别的？
0: 哪有一点哦？
1: 有喂、
0: 欸，我哪里声音？我哪里声音有尾不接地气、啊？
1: 只是声音没有这么好听而已，是有这么嗲了，接地气的嗲呀、啊！你是？
0: 你们都忘记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我这两年了吗？去年是我的蛋白质元年，而今年是我的美丽元年。你们都忘记了吗？怎么会就忘了呢？
1: 哇！但是我觉得你这样也是蛮好的，就是每年都是个元年。
0: 对呀、啊，
1: 就找到一个地方圆。
0: 只能在节目里面圆，其他地方
1: 找一个角度就是圆眼。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家里面有一些装修的计划，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这也是创意装饰为保证大家保证业主的这个
1: 工期交付时间，
0: 哎，可以顺利交付，然后做的一个基础的保障。
1: 就履约吧，我觉得是更好的履约，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交付，我们就什么时候交付。
0: 对，
1: 不会因为说哎这个没到啊，那个要等一下呀，等等。
0: 是的，然后现在呢，创意装饰正在进行入干16周年庆典的这个活动，所以呢，目前还有1万抵4万的优惠，而且呢，就是现在还为了让大家更安心的能够去装修，所以有一个3位一体式的护航模式，也就是说大家。各方各面立体式
1: 对
0: 于大家的装修来进行监督，比如说有江西广电，有都市现场的庆元以及创意装饰的总裁三重监督。那人总裁你知道吗？上次说那个刘总，
1: 哎，你要跑多少个工地？
0: 一年好像是270个工地。
1: 270个呀，我们去除一年的节假日工作日都没有270天。
0: 对，就是他要一年要跑，他是总裁耶，你知道吗？就是他这总裁要跑270个工地。所以现在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装修或想了解一下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创意装饰的目前正在做的活动，而且创意装饰有自有工人给大家施工，也更安心一些。
1: 对对对，
0: 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对吧？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去预约一下创意装饰20000平米整装家具馆，
1: 是的，
0: 看一看，实地考察一下。
1: 嗯，今天聊一聊大家日常生活里面遇到哪些事情会觉得很慌张。
0: 对，
1: 你表达慌张的方式是什么？
0: 是的，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哈哈，笑发财了，笑什么？
1: 发了财就不错哟，我祝福你哟，这边
0: 发了财还不过来去垄断一下我们节目口播呀？一天到晚的发财发财。
1: 还有听众说，前年南昌有过一次比较严重的那种雨雪天气，然后开车经过朝阳大桥的时候，车都刹不住，而且有一点往一边倒的那个感觉，
0: 好吓人！
1: 我当时真的很慌张，我把各种后果全部都想了一遍。从那以后，我只要碰到天气不好走那个桥，我都有点心理阴影。
0: 哎，不过我跟你说，就算是没走桥，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南昌不是下雪吗？
1: 啊，打滑是吗？
0: 妈呀，都没打滑，我都慌得要命。
1: 哦。
0: 然后我就好担心，好害怕，我就很害怕，就所以我的速度很慢。
1: 怕什么啊你？不是，人家好好的问问题，你这个怎么就笑不回答呀？
0: 我什么时候才能换搭档啊？真的是你点同理心都没有。
1: 不是，如果不打滑，我想这慌什么？你在？
0: 你不能再说你
1: 慌什么、
0: 啊？什么那个词不可以？
1: 你慌什么呢？可以不好？
0: 慌什么呢？听起来也觉得是在讽刺。
1: 佛西利亚，
0: 怎么骂人呢？
1: 佛西利南昌话就是你在怕什么的意思。
0: 对。
1: 哦，普通话呀。怎么怎讲南昌话，烦死了。
0: 就是我就很害怕，我就会觉得说
1: 怕失去控制，是不是？
0: 对，我就说那我速度稍微起来一点，会不会他就有一点那个，就是会有一点打滑或者歪歪子还是干嘛之类的。我就是好担心，哎，好慌。还有朋友他说很慌张，就是铃铃铃上班的时候铃铃铃铃声又响了，心头一紧，老师又 at 我了。我想切腹完了，老师又在群里 at 我，作业没写啊，听写没写好。我也很害怕电脑右下角任务栏微信头像里面老师的头像闪动，我都要缓冲好几秒钟做好心理准备才点开。我就想说是不是闯祸了，老师怎么又来私聊我了。
1: 不是，你们能不能不要妖魔化老师哦？
0: 那没有妖魔化老师，
1: 你们干嘛又这么怕老师？
0: 他只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东西，什么事儿。
1: 会因为这个事情真的会让大家心理压力这么大，这么慌张、哦、
0: 就觉得说好好好，现在又要去解决问题了，好好好，解决，大概就是这种心态吧，我想。
1: OK，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播几遍了？
1: 我没有想过今天答案是这个，播了好多遍，我没数清楚。
0: 哎呦！
1: 我数一下，我数一下，应该3遍了。
0: 哦，那就好了。哎呦，你们什么时候发财哦？但凡有一个听众发财，咱们就是说这节目就纯享纯爱纯爱时光了。咱们就是有一个听众他说，怎么世界上会有娜娜这么可爱的人呢、哦、现在知道我有多好了不？
1: 他们说犀利度吧，
0: 一点都不珍惜我。
1: 娜娜就是可爱的胆小鬼呀，就很容易激起大家的保护欲吧。
0: 是呀。怎么回事？ 是爱情来了吗？我想
1: 可爱的胆小鬼压嘞，你还
0: 不是？
1: 他说你是可爱的胆小鬼。
0: 等一下，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是追求我吗？
1: 可能是想，可能是有这个意图吧，想保护你。他说保护欲
0: 啊，真的？
1: 嗯，你哪些方面需要他保护？
0: 就各方面。
1: 保镖要几个？
0: 哎呀，就他一个就行。我现在爱情来了，是不是？
1: 这是爱情来了。
0: 好慌，好慌，现在很慌张，你忐忑啊。
1: 今天的话题是大家遇到哪些事儿会觉得很慌张？
0: 对，你就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哪些事情你会觉得很慌？
1: 讲一讲说你很慌的时候会有什么表现方式啊？
0: 有朋友他有在说，除了补充蛋白质还要规律运动哦，肌肉是保护骨骼的天然铠甲哦，保护甲。
1: 他规律了，他现在运动很规律。
0: 对对对，很规律，我一天大概有保证十分钟左右，听起来很少，但是累积起来就很多了。我这边声明一下，
1: 一天十分钟，一个礼拜嘎起来，周六周日可能还保不齐，还不搞
0: 啊，不是保不齐，是肯定不搞，
1: 就五十分一周运动五十分钟，而且那个运动量小到就是令人发指。
0: 没有，
1: 咪咪子一点点。
0: 不是，我跟你们讲，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少即是多。听得懂吗？
1: 现在扯出一些哲学和佛学的理论，是不是？
0: 掩盖一下自己运动的不足。然后他说，一般要上台演出，或者是要发言之前，哇，我就会非常慌张，就是还是当众讲话。
1: 慌张会怎样表现啊？声音会发抖吗？唱歌的时候，因为像我们看那个歌手的直播，有些歌手声音就抖啊。
0: 你说流星街
1: 没有抖到那么厉害，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说他的声音是不稳定的，是有抖动的。
0: 哦，对，
1: 嗯。你像那个张碧晨就一直有音上不去啊、
0: 哦、
1: 整首歌都没有上去。
0: 哇，张碧晨我觉得他是实力派呀，
1: 整首歌都没有上去过
0: 啊。
1: 然后第二天去音乐节，他说今天我一定上得去、哦、
0: 就放出狠话，好可爱。然后还有朋友说，哈哈，今天两个人互掐真的很好笑，怕什么，真的很惹火，真的很惹火娜娜子，怕什么。对啊，
1: 哎，什么
0: 只能我用吧，
1: 为什么说了什么就变得怪怪的。
0: 就是
1: 因为沈魔好像比较偏是小孩子的语气，
0: 不是沈魔就觉得说什么意思，你这就是比如对方说沈魔的时候，
1: 因为你说
0: 什么意思啊，就感觉有攻击性，
1: 你要干沈魔啊，就感觉这个人有点委屈，
0: 对，
1: 我觉得他有点委屈的感觉。嗯，
0: 我们进个广告好吧，反正也没一个发财的，我们进个广告一会儿回来。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娜。我补充一下，我差点忘了。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关注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聊一聊大家在哪些情况下会觉得很慌张。你的慌张有些什么表现呢？
0: 他说我女儿幼儿园的时候，我一看老师给我打电话，我就真的很慌，每一次都是尿床啦，崩溃。
1: 哦，就有些突发的状况。
0: 宝宝太小了嘛。还有朋友他说，只要看到家里人的来电，我就会在接之前疯狂脑补画面。哦，就是怎么了？是不是家里有
1: 什么
0: 事儿吗？对，很担心。还有听众说，当年考。刚考驾照开手动挡，第一次开车上路，红绿灯路口起步熄火的时候，哇，简直慌到一个不行。对，手动挡真的好可怕，好难开，我觉得。
1: 我是多年之后再开回手动挡的时候，有一些不适应。
0: 有一个朋友我觉得有点不耐烦，他说谁能告诉我深米大桥往红谷滩的方向在堵什么哟。
1: 堵什么你还不知道啊，堵车了。 他平时好像没那么毒，今天特别毒，是不是？
0: 有朋友说 less is more， 是不是？肯定的咯，我们又不方便讲，
1: 就是想把这个歌放给你们听。还有人说30岁了，一个人出差，每次被家里送去机场、火车站，下车的那一刻我就心慌慌，哎，有一种我要去当大人了，我好害怕。

0: 啊，我真了不起的感觉。30岁，
1: 还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0: 出差家里人还会送你哦。
1: 我是没那个命哦，
0: 我也没有这个命哎。所以他是可能会被保护的比较好，
1: 我妈只会说你坐公共汽车去不是一样的，还打车啊，几贵哦。你也知道我妈很抠。
0: 哦，所以他有一种突然脱离了有人就在他旁边的
1: 就是
0: 感觉。
1: 哦，我现在是大人这样子
0: 哦，已经蛮大了，30岁哦。
1: 哇，就是哇，好羡慕他哦。
0: 羡慕什么
1: 要你管。还有朋友他说，这个周五我就要去跟我的大学室友见面了。
0: 嗯。
1: 我们相识15年，毕业11年，天哪，真的太久了，我好期待又很慌，因为真的太久没有见面了。然后想想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还是学校的10家寝室哦，感情是真的很好。因为工作天南海北，很少见面，估计见面也有说不完的话，然后就去见那个就是好朋友这样。
0: 哇，你这个是有预谋，我今天早上无预警遇到小学同学呀。
1: 对啊，王晶一大早他就跟我说
0: 买早餐，买完早餐
1: 他去买包子的时候就碰到小学同学。
0: 我刚刚坐到车里，他敲我的车窗。
1: 嗯，他可能在你买包的时候就盯着你了。
0: 他应该是我走回车里的过程里，他就快步追过来。
1: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还有，
0: 因为我时间真的很短啦。李杰，如果你听到的话，
1: 李杰，
0: 哦，对，我跟你讲，我们家楼上住的人也叫李杰，跟他同名
1: 啊。真的，现在楼上吗？
0: 对，
1: 哇，你跟他有特别的缘分。他是男生女生啊？
0: 男生。
1: 哦，好遗憾，不然就应该给分。
0: 他老婆也是我们小学同学啊
1: ，Mary。
0: 但是从小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爱人，到现在为止。
1: 哦，
0: 对。
1: 对啊，所以就是你跟他老婆就是缘分就那样，但是你跟他
0: 我跟他老婆小的时候很熟悉，关系很好，
1: 是吗？
0: 对，甚至比他好。
1: 还有朋友说慌张的时候唱歌声音会抖，我好抖，然后拿话筒的手也会略略发抖，如果有镜头就会看得非常清楚。哎，差不多要唱到第二段才可以慢慢恢复。
0: 我经常看到就是我们主持活动就看到上台的那个人手抖脚抖或者各种感觉。
1: 哦，对，是的
0: 是
1: 的，是做主持人很容易看到。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其实给你们发互动消息的时候就有些慌张，因为我的微信名就是我的本名，用本名互动感就觉得很暴露，有一点尴尬。
0: 因为我也不会，你想让我们念出来吧？
1: 那我们就念咯。
0: Jolin
1: 怎么会念的，你念的是人家的名字。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是的，肌肉是骨骼天然的保护甲，然后呢我就是现在摔完了2个多月，骨折早好了，可是肌肉迟迟没有恢复好。哦
0: 哦，
1: 就也伤哦，原来会伤到骨头也会伤到肌肉哦。
0: 因为你骨头被伤了之后，你至少在这一个阶段的运动你就会停止啊。
1: 哦，或者是说至少日常的那个动作
0: 对你
1: 就
0: 没有办法去做你日常都会做的那些力量了。
1: 确实。然后还有刚那个听众他说，好好啊，明天晚上追你啊。
0: 到哪里追啊？
1: 今天让我怎么办？
0: 我想明天晚上你们追的范畴是哪里啊？
1: 如果我今天先跑了个瓦法里，你明天再追，你确定坐得稳追得上不？
0: 爱西湖边上那边追啊。
1: 如果你追不上的话，我就晚点子跑。
0: 他说我让你24小时，你先跑。
1: 不要，那就是指定就是不想追。我跟你讲，有朋友他说晚上接到父母的电话就很慌张。
0: 哦，就是可能大家到一个阶段之后就会担心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
1: 对对对。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就觉得很慌，
0: 发生哪些事儿你会有一些慌张的
1: 感觉，或者遇到哪些人，遇到哪些事儿？有朋友他说，就像我昨天我经历了一个突发情况，我的脚被烫伤了。刚刚开始烫伤的时候真的是人慌到不行，突然有一种力量就强制变理智，快速找冷水，然后一直冲冷水去医院，现在在家躺着听你们的广播。你看多不小心啊。
0: 哦，被烫到。
1: 对，烫伤其实是很严重的，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
0: 特别是现在天气逐渐变热，大家其实身上的衣物也越来越少。
1: 是是是，
0: 裸露的皮肤也越来越多。
1: 对对对对对，
0: 更加要小心啊，
1: 千万小心。而且就是有一些家里面一定要注意保护孩子，这个更要注意。
0: 对。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哦，哇，刚才真的很慌张，有一个大妈开车要变2个车道，然后呢他竟然双手给我鞠躬。
0: 什么意思啊？
1: 让我给他让位置吧。
0: 让位置。
1: 天哪，我心想你同时跨越2个车道，你还双手离开方向盘给我鞠躬，就是那种双手抱着，真的很慌张。
0: 哦，就是示意想说你可不可以让让我。
1: 就是这样吗？感觉是从西域来我中土大
0: 从
1: 东土
0: 大唐而来。
1: 不是，感觉他是西域，从我从西域而来到我
0: 东土大唐。可能其实可能就是他自己心里也很慌张，他想说这个位置如果他不让我的话我可能搞不过去。
1: 对，就感谢感谢。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样子就是有礼貌是好的。
0: 但是尊章驾驶啊，
1: 对，尊章驾驶还
0: 是
1: 很重，
0: 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什么性别的司机，大家开车最重要的就是遵守规章。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遵守规则。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每年通知上公开课，我就很慌张了。
0: 公开课你们不是驾轻就熟了吗？都知道。
1: 对啊，而且公开课不是
0: 你不是好会演啊。
1: 是啊，
0: 很会把那个自己的声音拔高啊。高八度
1: 啊。同学们

0: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道题目吧。
1: 然后那个听课的那个公开课老师一走就下课啊，下课下课。
0: 那个王强，你下一次公开课的时候注意举手举高一点。
2: 王强，下次啊。
0: 然后还有那个有朋友输入 nice 医美，输入数字八就可以了，宝宝们，阿拉伯数字八，一二三四五六的八就可以了。
1: 圣米大桥好像真的很堵，有很多人跟我们说目前圣米大桥很堵，但是没有人知道原因。他我现在就特别慌张，9:30的高铁，我现在堵在圣米大桥，我急得满头大汗。9:30还有时间，不要着急。
0: 对，但是可能堵车，因为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堵完，遥遥无期的感觉嘛。还有朋友他说，昨天晚上在小区外面买榴莲的时候，抱着孩子，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在遛狗，我们两个对视，都感觉对方很熟悉，然后他把我的名字叫出来了，是我的高中同学，我就觉得好神奇，就是很奇妙的感觉。
1: 哎，所以
0: 好久不见的高中同学在自己家小区楼下碰着了，
1: 所以一眼能够认出小学同学，是不是蛮厉害的？我觉得
0: 算厉害，因为
1: 我们也有十来年没见过面了。
0: 高中其实很久远了，可是小学更久远啊。
1: 对啊，高中对我来说，高中我还好。
0: 有朋友他说，每次去医院看病就很紧张，生怕查出什么不治之症。
1: 还有人说，昨天中午接到我妈妈的电话，我就超慌张啊，因为我妈妈一般都是晚上打电话给我的，然后忽然发现我已经快半个月没有给我妈打电话了，因为我妈妈是很担心我。半个月不打有点太久了吧？
0: 对，我觉得半个月就有点久了。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认识一个月的女朋友上星期突然说让我端午去他们家里。
1: 你完全没有，你们两个没有讨论过这个事情吗？
0: 哎，我突然想到，好像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1: 骚闷。
0: 对，南昌有一个这种词叫什么走破。
2: 走破我没听过。
0: 没听过走破？
2: No。
0: 你们星期几乎没有这种说法吗？
2: 没有。
0: 他们说走破耶，走破意思是说，意思
1: 你知道我们星期周人说星期周怎么说吗？星期丢。
0: 哦，西米丢，对对对，西米丢，西米丢，对对对，对对对，西米丢。
1: 我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啊。
0: 他们说走破的意思，好像就是意思是说确定了两人彼此的关系，然后从走破那天开始，一年三节。
1: 哦，就要开始送节了，是不是？
0: 就是 long 就要去
1: 扫门节。
0: 哎，扫门，哎，送节。
1: 认识一个月，就代表说可能他已经觉得你们的关系稳定到你可以去他家了呀，就带你去见家长。
0: 哎，南昌的其他的朋友有没有这种走破这种说法？还是只有我那个朋友跟我说的？
1: 不知道哎。
0: 但是我觉得一个月
1: 太快了吧。
0: 我是觉得有点快了。
1: 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非节假日、非节日上门去，我觉得还 OK。但如果是在节日的话，就显得更为
0: 就太隆重，感觉
1: 更正规了，就好像是一个仪式感。
0: 反正我觉得，
1: 就好像你去了之后，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不一样一些。
0: 就是我觉得，你觉得多长时间去见对方家长，就或者去拜访对方？
1: 我觉得就是要两个人有共识，而不是说突然有一天你跟我说，哎，你那个端午节去我们家吧？
0: 你觉得多长时间？你有这个想法吗？还是说要看不同的人？
1: 我是觉得两个人彼此的共识，不是说多长时间。
0: 哦，我觉得至少要一年内，对于我来说，
1: 一年太久了吧？
0: 一年太久，只争朝夕好好，现在就走。
1: 就如果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有这种比如说要一起走下去的共识，而且两个人相处得很好，我觉得一个月其实也不是说的那么快。但他这种明显是他被通知。
0: 不行不行，我觉得我好慌。
1: 他是被通知的，就是对方跟他讲说你端午节去我们家吧。
0: 嗯，
1: 是不是？我觉得有点慌哦。
0: 有朋友说刚才那位
1: 朋友见过四次，他说
0: 什么叫见过四次？
1: 认识一个月见过四次。
0: 跟你的女朋友啊？
1: 对，一个礼拜见一次。
0: 搞回去吧。我觉得
1: 我觉得可以两个人聊一聊这件事情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呢？
1: 因为
0: 见面的频次已经很低
1: 了。我就觉得你很好啊，我觉得 OK 的。
0: 哪儿好？
1: 你觉得我怎么样呢？
0: 你也蛮好的。
1: 那你就去我们端午节可以去我们家吗？
0: 你也蛮好的。
1: 不要拿那个大拇指在嘴巴里面搞。
0: 做一些油腻的动作。然后有朋友说刚才说那个堵车的，我刚路过了沿江快速路，出了一些车祸，所以提醒大家。
1: 是从老城区去九龙湖的方向堵车吗？还是回来还是过来的？
0: 不知道哎，
1: 大家都没
0: 有
1: 讲得很清楚。
0: 有朋友说前天晚上在江边散步，哇，突然就下雨了。朋友说赶紧走赶紧走，我说慌什么，淋湿就淋湿呗。然后就慢悠悠的走到屋檐下面躲雨，也并没有淋成落汤鸡啊。
1: 这种天气的雨我觉得还 OK，
0: 但是这样天气的雨很急耶，他们就很快速。
1: 就像我上次去漳州啊，那一整天我基本上都在那种小雨到中雨的状态里在路上走。哎，
0: 有朋友他说我们南昌县这边有走破这种说法，之前就是悄咪咪的那种谈恋爱，如果走破就是见了家长，然后在家长那边可以光明正大的说出去玩啊什么的，再下一步订婚，谈订婚就叫谈盘子。哇，原来谈盘子是订婚，是正儿八经吗？我以为
1: 谈
0: 盘
1: 子
0: 听起来有一点像
1: 专门给这种婚恋准备的词儿吧。
0: 谈盘子我以为是那种就是
1: 就外面和事佬之类的，
0: 有点搞坏坏的事情的时候。
1: 我白做酒这答案文字了这样。
0: 我王经理，王经理，你是不是有些什么别的工作经验？

0: 因为我觉得就以我的个人的认知，谈判子好像不是专门针对就是这种，
1: 因为像你
0: 婚恋的
1: 有过那种工作经验的人，
0: 我没有，
1: 然后你才能很顺利的说出那三个字，就是行云流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完就会好害羞的跑开，弹盘子然后就跑，因为真的觉得这个词不受用。
0: 然后后面有人追你，哎，盘子不行就完了，
1: 就觉得
0: 还跑嘞，
1: 又不是我语言体恤的东西，怎么那么慌啊？还有，还有朋友有在说，有在留言聊今天的话题，他们说走坡是魔哟，哎呀。哎呀，你
0: 哎呦，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见家长，就是谈恋爱谈到一个阶段去见家长。
1: 对，你看他们说有走破就是见家长，就是双方父母都知道这段关系就要走破。
0: 可是是不是双方父母如果都知道了，就代表说彼此要见面呢？还是说还是可以等一下？
1: 不用吧，我觉得可以等一下。
0: 对啊，那就是走破这个仪式有什么用啊？
1: 走破就是指说，就是我就哎，你今天晚上跟谁出去啊？哦，跟
0: 还是说
1: 跟小刘出去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原本是父母知道，然后你所谓的走破之后。就是父母认可，原本知道，因为他也不认识这个人，他也没有什么概念。
1: 认可，我觉得如果我作为母亲的话，我认可也需要一段时间。
0: 跟谭文子，
1: 谭婆，你这个麻烦了，我要跑开了，我跑了，
0: 因为结果新娘妈妈跑掉了啦。
1: 不是，等一下，为什么？
0: 你晓得不？因为我们姐谭婆子，就你牛跑不了你。我们继续在宣传，
1: 好害羞、哦。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969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你好了没？怎么办，朋友们？你救救他吧，你们！他已经在这边不可自拔呀！我还有口播没有。
0: 来来来，我来就是关于装修啊，关于装修，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创意装饰。创意装饰是一个在南昌已经有深耕很多年的一家装修公司，然后现在呢他们有新的动作，就成立了江西第一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为什么会有这个仓储中心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会担忧说，哎，这个交付的时间啊，明明就说好说下个月20号，然后现在又跟我说起码要等到那个再下个月的5号之前，说有什么东西没到啊等等。所以这个呢，我们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由创意装饰牵头成立的，就是给大家这个去除这个后顾之忧，就是比如说所有的东西都储备完整，大家需要的话不需要去等待什么物流的时间啦、准备的时间啦等等，就不再是那种开盲盒看运气的了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目前创意装饰在江西有2000多的自由工人，在南昌有600多名，所以大家应该是很放心这些自由工人来施工的，在公司也都是实名制。目前创意装饰16周年庆的活动有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拨打电话88206222，也可以去到展厅当中来参观。而且目前这个整个的监督机制非常完善，包括我们江西广电，然后我们的庆源，然后呢创意装饰的总裁三重监督，给大家去除更多的后顾之忧。热线电话是88206222。
1: 就念完了。
0: 你行了没你？
1: 我笑到泪流满面，家人们。哎呦，你们能懂吗？
0: 哎，这不搞所有谈博，这不搞解力。
1: 不，等一下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人类的好朋友，不会吃人。你们会那个吗？你们会觉得说我们节目真的很可怕吗？
0: 他们说，哎，其实大人的快乐也蛮简单，一个弹盘子笑成这个样子。我跟你讲，因为首先，因为他不是本地人，他如果是本地人，其实这个词儿不会让他笑成这样。那就是因为他的语言体系里没有这个词儿。
1: 真的很害羞，
0: 而且因为这个词又跟一些金钱什么的扯在一起，
1: 因为
0: 所以他就会觉得
1: 不是，因为我本来就觉得说我可以控制住，就是广告期间我已经可以控制住了，然后王晶又给我衍生了很多的戏码。他就这样，
0: 因为我给他畅想了一下未来，我说未来你可能是真的要做到桌上去弹盘子的人。
1: 对，他说你要去给你们家孩子弹盘子，完了之后呢对方就说好，那我们弹盘子，然后你就害羞跑开，然后你老公说没事，他有事先走了。

0: 然后那个一个非常活灵活现的场景就出现了，
1: 然后整个笑到泪流满面。
0: 今天我们聊的不是这个啊，我们聊的是其他遇到哪些事情会比较慌张。
1: 我想问一下，这种节目你们能接受吗？反正我们领导那天是说我们节目做挺好，但是如果是大家觉得说这种笑你们受不了，或者你们完全 get 不到笑点的话，你们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下次尽量。
0: 哎呦，你讲这个不是会不是那么常态，一个我们一期节目里能出一个三分钟不错了，算你赶上了，我跟你讲。
1: 笑死我了，
0: 赚到。
1: 他们说干什么这个节目？我在车里面笑到不行哎。
0: 他们说：“哎，娜娜，你慌什么？弹盘子，你是怕妥打不？”
1: 我不是慌，我是觉得弹盘子。他们说直播间能不能搞点氧气瓶？我真的很怕娜娜笑缺氧。
0: 他们说有很多情侣就是在那个弹盘子这一步就弹崩掉啦。然后呢，因为这个是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然后这个弹盘子的过程中就会了解大概就是大家家是怎么样啊，然后什么彩礼陪嫁呀、啊，其实蛮容易崩掉的。回去之后，双方就会更是给自己的小孩说一堆。哦，我身边有崩掉的例子。
1: 哦，真的，就是因为弹盘子的是吧？被我走了，
0: 是真的。而且是你认识的人。
1: 他真的、啊、是谁、啊？快口型告诉我。谁？哦，他崩了。
0: 但他现在是崩了好久了啦。
1: 是崩了，然后另外就是重新又
0: 对对对对对。
1: 他结婚？他 gay 分了吗？
0: 还没。
1: 还没有结婚。
0: 嗯，年底吧。
1: 这回盘子弹的怎么样？
0: 还可以哦。
1: 我们节目
0: 弹了一个完整的大盘子。
1: 我们节目这样不行吗？你们说？还有朋友他说走破是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不是年轻人单独去见一方父母。嗯、哦，是这个意思啊。
0: 可是他们刚刚说的走破是上门啊，
1: 对他们
0: 说弹盘子才是双方家长见面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到底是怎样啊？
1: 不是不是吧？应该是弹盘子是见过几次面之后，
0: 不是双方要共同见面的。
1: 我知道啊，
0: 一起在同一个场合呀，那不是弹盘子吗？
1: 嗯，
0: 是谁说这个是弹盘子的？
1: 他们说结婚前弹盘子就是谈婚论嫁的意思。
0: 我知道啊，
1: 南昌话叫讲亲，讲亲，
0: 讲亲，讲亲，冇听过这个字。
1: 讲亲呐，讲亲，给我们就讲亲了，今年这样说话
0: 算了，好不好？
1: 哎呦，走破就是双方父母都知道对方在谈恋爱，并且是以结婚为目的，后续就是推进结婚的过程。
0: 哦、
1: OK， 那每个人说法是不一样的啊。有朋友他们说，金仔原来是星期周的吗？
0: 我在星期周出生长大，到高中毕业。
1: 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遇到哪些事儿你会很慌张？
0: 等一下留给你们互动时间也不多了。其实
1: 有朋友他说，因为我们全国体系一个人的时候就要假装自己会很会去社交，去跟其他省的兄弟学校交往，就很慌张，慌张到把南昌站记成西站，然后呢半夜10点11点钟坑我老公送我去西站，又去又回南昌站。冷知识，西站晚上没有车次。哦，
0: 几点开始没有车次、啊、
1: 这样子哦，那真是个冷知识，我不知道。哎，
0: 对，还有人说我干酒店前台的，有一次接待团队，其中有一位呢是我的小学同桌，20多年没有见，但是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还像小的时候一样，哎，又白又文静，但是我因为干一个小前台，我就没有好意思喊他。哦、
1: 啊、
0: 没有好意思相认哦、
1: okay、对，没好意思。他们说我是本地人啊，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跑吧，但是我也没听过啊。
0: 没听过
1: 什么？弹盘子吗？还是走破？他们说不要说弹盘子，去撒点子。还有朋友他说是走破还是走婆呀？
0: 因为这个词儿我是没有听过的，但有很多听众说是有的。
1: 对，嗯，那娜子慌是魔哟。
0: 他们说今天不要搞一点厨具来卖呀，这么多盘子。
1: 要先走破再谈盘子。哦，
0: 对对对，
1: OK， 好好，顺序我们知道了。
0: 先见面嘛，是不是？
1: 就是
0: 因为今天事发是这样的，因为有个听众说他的女朋友跟他认识一个月，就让他端午节去他们家，于是就衍生出了关于什么走破啊、谈盘子啊，
1: 对对对，然后
0: 到女方家里去一些婚恋的问题，最后聊到这里。
1: 对，然后现在我觉得 OK， 就是顺序我们都知道了，接下来就是要搞对象这件事情，紧锣密鼓要安排起来。然后有朋友说我今天先到单位了，不听了不听了，笑得我都不想上班了，干什么哟？
0: 不是不听了，我们要下班了，好不好？
1: 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金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潮台969 Number 1潮台 96.9，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0: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
0: 了。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

0: 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十岁以前生长迅速，十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Mask off。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They know what is what, but they don't know what is what. They just strut. What the?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2: 当我拿起笔写下第一句之后。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969一路相伴。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会远离，变成回忆。
1: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故。
2: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同时呢，我也是这个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咱们老朋友呢是奈斯医美呢，也是重磅回归了。夏日呢换新宠粉福利，透白的这个宠粉卡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还有呢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的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那同时呢还有三个项目哦，可以更好的深层是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肌肤难题。原价呢是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微信搜索关注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入群解锁更多福利，赶紧行动起来吧。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所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坚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身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0: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6: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7: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8: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

0: 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4: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5: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4: 是的，庆元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5: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4: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5: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7: Number One 潮台 96.9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1: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星宇。咱们老朋友呢是奈斯医美了重磅回归，夏日换新的宠粉福利，超白的一个超透白的宠粉卡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护肤的一个爆品一次配齐。这些项目里面呢一共是有三个项目，可以更好的深层的洁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还有细嫩肤质，同时呢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到反黑，深层的一个修护的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呢是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可以微信搜索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扫码入群了，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969，潮台 96.9。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避光。其实我从没。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各位。再来说到一下装修的事情了。在江西呢，如果你想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有自有的工人的话，你可以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创意装饰呢，它是有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南昌呢就有600多名。那同时的话呢，所有的工人呢都是实名制的，还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呢，抢订到创意装饰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你可以去拨打一下。它和其他的装修公司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喊口号宣传宣传，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考核过关以后才可以进到你的家里。10000抵40000是现在创意装饰16周年庆的电话，88206222，赶紧预约吧，去创意装饰2万平方米整装家具馆的实地好好了解一下。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常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0: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台来没黑的 pole。 This 一首不用意义，暂时不用意见，放弃客厅里来个 U87， 改天骂战战胜路其实没关系。 So what? So what? Hey, you gotta keep it on my level, not even a battle。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5: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lost my mind, lost my purpose. I was blindfolded and searched for what was missing.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0: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5: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4: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九六九
6: Number One
1: 潮台。
7: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969 Number One潮台，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Your music, your way。
6: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期盼着，在思念挖掘渗透，勉强着，锁在后，挣扎的像只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顽疾。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吧？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7: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89.9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潮台
3: 96.9，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

0: 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放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起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4: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
5: 好球！
4: 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6: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7: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8: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9: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4: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10: 九六九
11: Number One
10: 潮台，
12: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0: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心生一计。
1: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2: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3: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2: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
0: 一次意外，肖翔记忆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走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3: Oh, are you a killer? Or am I a prey?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So good today.

96.9 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96.9 潮台969。

0: 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是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创意装饰，如果大家最近有任何的装修需求，都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来进行咨询。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那么现在正好是赶上了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店庆，他们是入干16周年，在咱们江西非常多的地级市都有咱们创意装饰的身影，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选择了解一下。他们的热线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现在选择装修正值16周年店庆，有1万抵4万的装修款的优惠，另外还有创意16周年店庆的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总裁3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所以说现在选择装修正是好时候。另外的话，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关于装修上的问题，那么创意装饰都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首先第一个是很多装修朋友们的痛点，就是工期一直在拖延，对不对？那么这次要告诉大家，创意装饰的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咱们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直接直达业主家，所以说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而耽误您的工期。另外的话，现在选择在创意装修，他们现在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工艺、统一的流程、统一的制度，所有的标准都是统一化的，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在这方面是有装修质量的保证的。如果大家现在有任何的方面的咨询，都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另外的话，如果大家在最近有时间，也可以去参观一下创意装饰的20000平整装家具馆，来实地了解一下。8820-6222，8820-6222，赶紧预约去参加创意装饰的相关活动，了解就可以了。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这是来自于温岚和周杰伦合作的歌曲，叫做《屋顶》。晚间的17: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那么今天是周四啊，很多人可能在问啦，经理又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请假，大家应该听到了啊。今天在出差，明天就回来。然后提醒一下各位，明天晚上的我们会有一个嘉宾做客的环节，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我们的嘉宾是我们奈斯医美的陶总哈，千呼万唤。之前不是精灵他说，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呢，那天有联系陶总，他说，哎，是哦。我们可以跟晚高峰的朋友们聊聊天，所以说明天晚上呢，我们的5:30开始会有这个嘉宾做客环节，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蹲守一下节目。比如说你对我们的奈斯医美或者对这方面的哪些内容是比较感兴趣的，那么到时候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提问啦。说到温岚哈，其实最近大家应该有看新闻，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温岚突然传出就是身体上出现了相关的问题，而且是因为结石所引发的败血症，所以蛮多人比较担心温岚的身体。然后我记得昨天吧，应该是昨天温岚有通过自己的经纪人有发文给大家报平安，目前好像已经就是身体状况有稍微的恢复过来。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我身边朋友想去看温岚那个9月份的演唱会，是在广东那边还是在广州那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突然一下子身体可能出现了问题。

的演唱计划都在慢慢的推迟。我刚才有看到，好像就是在5月16号开始的时候，温岚就已经宣布自己的身体可能出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目前也正在进行积极的治疗。好在就是现在已经从急救状态转回到了普通的病房，那么预计应该是在6月份左右啊，休养到6月底，那么还是可以正常见面的。前段时间还有那个潘玮柏面瘫的事情，也在这个各大的网络平台让大家有稍微的讨论一下。其实蛮多人还是比较关注健康这方面的，有的时候确实要提醒一下各位，就生活当中啊，你还是得把自己的健康这个问题看得稍微重一点点哈。尤其是情绪上面的一些相关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你的相关的情绪所会掌控到自己的身体当中，会出现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情绪容易太激动啊，对不对？或者情绪容易太沮丧啊，或者情绪容易这个跌宕起伏会变化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就会反映到身体当中的相关的症状哈。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生活当中咱们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当你实在是这个有的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发泄的时候，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在我们的969平台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当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发泄的时候，我觉得稍微的放松一下，稍微的比如说让自己的身心放空一下，你可以出去玩一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很多人其实选择治疗自己的方式哈，大部分时间选择的都是我想出去走一走啊，我想出去逛一逛啊，我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给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诶，出去旅个游什么东西，对不对啊？那既然说到旅游这方面呢，说到这有点像我硬 Q 是不是啊？说到旅游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暑假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有蛮多的旅游线路的。反正大家对哪条旅游线路感兴趣的话，我们的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然后呢行程安排的都比较好。因为其实我在这两天看到平台当中很多很多朋友的留言，有的朋友就在问，他说马上到暑假了是不是，我想这个给自己家小朋友啊，然后呢给自己稍微放松一下，有没有哪些地方推荐。我们其实每年都有一些具体的旅游线路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然后呢新疆对不对，西藏对不对，内蒙古，这些旅游线路还都蛮适合咱们找个时间出去放松跟玩一下的啊。因为当你真的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确实需要放松一下。我目前能够想到的能够缓解自己压力的方法马上就到来了，还有差不多一个啊俩礼拜左右吧，美加墨世界杯开始了啊。应该有身边蛮多喜欢看足球的朋友吧，四年一届，上一届卡塔尔，对不对？再往前倒，你能在我印象当中追寻世界杯最早的好像是从巴西世界杯那一届开始，然后再到后面是俄罗斯的，对不对？俄罗斯的那一届世界杯，然后再到后面就是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再到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对于很多爱看足球或者是这个比较爱运动的男生来讲，尤其是足球又作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球类运动哈，很多人是比较追捧的。所以对我目前来讲，我最大的期待值就是看美加墨世界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作息时间啊，好像跟咱们国内确实差的比较大啊。第一场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从凌晨三点开始踢啊，凌晨三点，然后再到六点，再到中午的十一点，反正这个场次的时间对咱们国内好像不是特别友好。但是呢奈何没办法啊，热爱啊，热爱足球，对不对？那你就得看。我这两天逛超市的时候呢，我已经把该囤的物资都囤起来了啊，到时候就准备去看一下足球啊。好了，欢迎各位来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进行留言跟互动啊，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直接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在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把一个我们的旅游线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条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目前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我们的那个内蒙古之行，如果大家还没有报名的话，你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因为这趟行程来讲的话安排的特别妥当，而且价格也是比较划算，最主要的是时间，它只需要5天时间啊，你就可以这个跟着我们一块儿来一趟这个深度的内蒙古之旅。我们全程都是双飞往返，而且呢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而且承诺给各位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价格现在是3380元。比较期待这一次是哪位主持人去内蒙古啊？因为之前我去过一次嘛，感觉还是真的不错的。我们这次有一个品质的升级，然后呢升级的地方到哪里，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升级的全新的，先带大家去呼和浩特去玩一下。另外的话还有这个全新升级的宫廷盛宴扎马宴，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住宿方面的话，我们全程都是入住的是携程三钻以上的酒店，还为大家

升级了一碗草原蒙古包的特色体验啊！你在草原上能够想到的所有的吃喝玩乐，我们这趟行程里面都有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有这个骑马的体验，我们还有这个草原篝火晚会的体验。在这个吃的方面呢，我们全程为大家准备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啊，比如说这个手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还有这个铜锅涮羊肉啊，等等等等，都会在这趟行程当中为大家带来这个非常深度的草原体验。时间是在5月的26号到6月的15号这段时间，大家都可以来进行报名。然后呢，是五天的行程，来回往返，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那就是32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内蒙古的行程了。咱们来进群报名呢，各位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此时此刻你对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线路是比较感兴趣的，那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回复关键字三个字啊，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可以获得我们的进群二维码，赶紧报名，我们去内蒙古策马扬鞭啊。刚说完嘛，我说这个最好的放松方式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一定是出去旅游一趟，对不对？这个出去玩一下，好好的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奈斯的关键词我们还没开始呢，各位朋友们就有开始 Q 了，他说奈斯关键词是什么。奈斯还没开始啊，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奈斯的这个陶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啦，要开始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准备好了哦。今天我们聊聊关于受伤的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来回想一下，在尤其是小的时候啊，童年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你身上可能难免都会受到一些伤，但是这些伤的来由呢，可能你就得好好的回想一下。所以说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不小心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别人的情况啊。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伤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印象当中对这个事儿还是比较耿耿于怀的哈。这个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我得问一下我三姑六舅家二大爷。今天来问问大家，你们身上这些伤都是从哪儿来的？有没有哪些不小心啊，不小心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身边人的一些相关的经历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刚才有朋友他说千玺这是感冒了嘛哈，两天嗓子不得劲儿。昨天晚上这个没有注意保护好嗓子，吃了点这个比较辛辣的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就变成宝娟嗓了啊。误伤啊，各位朋友们啊，误伤这个词儿一定要注意一下哈。你比如说小的时候，对不对，在跟玩伴打闹的时候，有可能真的容易误伤一下。那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脑门上那个疤是怎么来的呢？我现在讲起来我都觉得自己有点这个羞耻心啊。然后大家都知道农村哈，玩那种就是竹编的那种扫帚，对不对？小时候我跟我弟俩人，这个男孩子嘛，这个幻想嘛，就觉得哦哟，我是孙悟空，你是猪八戒啊。我弟就说不，我不要当猪八戒，哥哥你当猪八戒，我当孙悟空。我说不，我就要当孙悟空。然后俩人就开始抢兵器了，因为那个笤帚做的就很像孙悟空那个金箍棒，对不对？我们俩就在争抢的过程当中，那个你争一下我争一下，你争一下我争一下，对不对？一直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突然嘣，我老弟把手给松开了啊，哗叽，那个竹签哎呦就扎到我脑门上了啊，硬生生的就扎到我脑门上，这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习啊。当时也一下子没有注意，然后那个竹签就不小心扎到脑门上，留了一个疤痕啊，那个疤痕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消下去，就是永久性的疤痕在我的脑门上，然后留在那儿了啊。然后从此之后呢，我就跟我老弟说，我再也不跟你玩了，再也不跟你玩了，我要告诉我妈妈啊。后面这个长大之后呢，这个事儿还经常会调侃，就是你一句啊我一句啊，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跟你弟弟争这个谁当孙悟空，结果把自己脑门上撞个瓜。就是这些误伤的经历哈，很多男孩子就小时候特别皮实哈，比如说有这种淘气的时候啊，然后呢就容易给自己身上造成一点这个或多或少的轻伤，对不对？大家可以来回想一下自己身上的有些伤是怎么造成的，有没有哪些是被误伤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这个例子一样的。说到这个，我突然还想起来一个，我身上的这些伤好像都跟我们家那个老弟离不开任何的关系。小时候在农村嘛，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干嘛呢？小朋友喜欢买一点那种鞭炮，对不对？买鞭炮放，是不是？这个哎，我买一盒，你买一盒，我们一块玩那个摔炮，是不是？当时呢没有打火机，然后呢我们在家里面是拿那种点的香啊，点那个炮仗，点燃之后
哎，哥哥快扔

0: 就这样子玩啊。
1: 哎，玩的不亦乐乎，你知道吗？当时呢，我跟我老弟，我们俩就买了一盒炮仗，因为手里头比较拮据啊。俩人买了一盒，然后呢，我在那玩，我老弟看我玩，他说：“哥哥，你给我也玩一个，你给我也玩一个。”后面这个，我想起了我曾经不好的经历，我说跟他争抢的话，容易给误伤到自己。我说：“好，那我就给你玩一个啊。”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弟弟他有点左右手不是特别协调，左手拿炮仗，右手拿那个点燃的香，对不对？正常操作我给大家说一遍，你拿右手点燃那个炮仗，滋滋滋滋滋滋滋，有点燃的劲儿，然后丢出去，啪，就这样响，是不是？我老弟当时怎么操作的呢？左手啊，右手拿那根香，左手拿那个炮仗点燃，滋滋滋滋滋滋滋，啪，他是双手扔出去的哈。就是连同那根香再加上那个炮仗就直接往我身上丢哈、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往我身上丢啊，你丢远一点也行，他就往我身上丢，我非常精准的躲开了那个炮仗，但是我没有躲开那根香啊。哎呦，当时那根香也是哈、啊、他而且他每次攻击的都是我的面门，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是攻击我的这个脑门啊，我的这个脑门上，这一次是攻击我的面门，那根香哎呦从我的眼角下边啊就擦一下擦过去了啊，差一点点也是非常危险啊，然后都烫伤了我这个眼角下面，大家都知道就是眼皮子下面这块它其实算是比较薄啊，而且呢是这个比较嫩的地方啊，就特别容易被烧伤，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眼角下面就被它烧伤，留了一点点的豁口啊，很危险哦。各位这个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小朋友说哈，这种事儿它真的是比较危险的，小朋友在碰到这种危险的道具啊，危险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尽量离远一点哈，然后呢我的眼角下面你就被它稍微烫伤了啊。当时啊我是真的不敢告诉我爸妈的，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被我爸妈知道，我可能我得好歹得挨顿骂啊。当时我跟我老弟就想了一个非常精美的招，然后呢他说那个哥哥那个你拿那个爷爷的帽子去遮着一下，因为我爷是有一顶那个冬天嘛有一个那个可以盖住耳朵那个帽子，然后呢我就把我爷爷那顶帽子偷偷拿过来，我就盖住一边眼睛，吃饭的时候我也这样盖住，后面我妈就发觉不对劲了，不对呀、啊、你全程盖这个眼睛干什么，对不对？你全程盖眼睛干啥，把那个帽子一摘，完了发现了哈，眼睛这儿开始受伤，有点烫伤了哈，就赶紧带去医院去处理一下，好在是现在是没留下什么样的疤痕。所以说呢我身上的伤啊大抵是跟我们家弟弟是离不开关系的，特别可气哈、啊、但是小时候特别贪玩就容易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身边其他人的一些经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探讨一下，这个身上这些伤到底是怎么来的呀，对不对？是怎么小时候小磕小碰得来的呀，还是说这个不小心被身边人误伤得到的呀，对不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那么来到17:30，我们接下来要先进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李荣浩的歌曲《老街》，欢迎各位在17:35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身上这些伤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比如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小的时候，男孩或者是女孩在这个打闹的时候，对不对？尤其是男生朋友们哈，小时候特别爱

孩特别皮实，对不对？所以说呢，经常会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身边的某一位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身上这些伤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呢，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哈，也给现在的小朋友们提个醒，这个东西玩不得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身上这些伤是怎么来的呀，对不对？小时候回家最怕的就是爸妈问这个事儿哈。比如说这个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打闹了一下，看到回家之后衣服这又缺了一块，那又脏了一块，你今天干嘛去了？是上学还是去打玩啊？真是的。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跟互动吧。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有朋友他说啊，好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是上初中的时候吧，家里的拖把坏了，是那种海绵加金属拉杆的。然后呢，我说我自己可以修好，妈妈。然后呢，我就一使劲儿，那个金属杆子就划破了我的那个左手拇指。结果呢，去医院还缝了针哈，缝了2到3针。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缝针外伤，我一周不能动水。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妈妈就边说我边给我做饭洗衣服啊。金属拉环是吧，就是那个拖把上面那一个换那个海绵啊。耶，你这样说我有点起鸡皮疙瘩，因为我想起了不好的事情啊。这朋友是换那个海绵垫的时候，然后呢不小心这个一用劲儿扯下来，扯不下来，帮就给自己手划伤了。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左手上面有一个伤，但是我这个伤说起来奇耻大辱啊。当时我爸妈知道我手上受这个伤的时候，第一瞬间不是关心我说这个伤伤的深不深，伤的严不严重，第一瞬间是他们在破口不是破口大骂，是捧腹大笑啊。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说一下。小时候我们家那个是蹲坑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装那个桶卷筒纸的，大家都知道装那个卷筒纸的是那种老式的那种，是那种铁片的，不锈钢的还是铁片的，就下面不是有一个一排排尖尖的吗，对不对？跟那个鲨鱼牙齿一样，一排排尖尖的。然后呢打开关上都有那种咚咚咚的声音。现在很多的商场估计那种也可以见到那种铁片式的，应该是不锈钢铁片式的那种卷筒纸的那个装的东西啊。我知道我小时候特别无聊的一点，我上厕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干嘛呢，就上厕所的时候，然后呢左手准备扯那个纸，对不对？它可能卡住了，卡住了一下子就是没有拉出来，就是那个纸没有扯出来。我就不对劲啊，我怎么扯不出来呢？然后呢我就用力一扯，对吧，就是用力一扯。但那个用力一扯的过程当中呢，坏了，我的左手的手臂上我就划到了那个尖尖尖尖的那个卡尺的地方，然后呢嘣就给我划了一条痕出来啊。还好当时这个不是特别深的口子，但是呢这个划完之后，我当时我就拿那个纸捂在手上，我说怎么回事呢，我怎么上个厕所我上不明白，怎么还给自己弄伤了。出来之后呢，我是那种受了伤我从来不敢跟爸妈讲的人，我生怕他们这个会说我两句，然后呢会这个指责我。当时我也是，我就捂着手我就出来了，捂着手我出来，然后我也没告诉我爸妈。那个时候呢还是晚上散步的时候，我悄悄咪咪问了一下我姑姑，因为当时我有点害怕，我说这个伤会不会导致我破伤风啊，会不会导致我这个生病啊，对不对？然后我就跟我姑姑讲啊，我说姑姑啊，我说我有个同学今天跟我讲了个这个事儿，我姑姑就跟我讲，什么事啊？我说那个我同学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被那个铁片手上给划伤了。你说这种情况你还要不要紧的姑姑啊？小时候我还不敢跟我爸妈讲实话，然后我跟我姑姑也不敢讲实话。我姑就跟我分析，她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哈、啊，那个如果是那个铁片生锈了，那还比较危险，赶紧去打破伤风啊。如果那个伤口比较深的话，那得赶紧去医院啊。那个如果怎么样，我姑就给我一顿分析，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哎，你同学他爸妈知不知道啊？我说，然后当时我就有点心虚了，我说他们应该知道吧。后面听我姑姑一讲好像蛮严重的，我就跟我姑姑坦白，我说姑姑那不是我同学，是我。就给他看我手上那个伤，我姑就赶紧哎呦怎么弄的，就很着急嘛，赶紧回去，就带我去医院，到那个还是免就是打了一针破伤风，因为这个还是起到比较这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然后让医生给我包扎了一下伤口。我姑姑第二做的事儿就带回家把这个事跟我爸妈说了，还骗我说他同学受伤了，结果是自己受伤了，自己把这个伤口弄的啊。然后爸妈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就问我，他说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这么深啊，跟同学动手了打架了怎么样？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怎么弄的？弄这么大一个伤啊？我就跟我爸妈讲，我说我上厕所的时候，那个铁片儿，我那个扯纸巾的时候，我一下子想特别就玩儿吧，我想用力，我想用力扯一下，结果就弄伤自己了。我当时我爸妈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是又气又好笑。从此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在我们家那个上厕所的时候见过那种铁片式的了，然后就把那个换成了塑料的嘛。换成塑料之后呢，也就注意到了，就小朋友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危险的哈。到现在为止，我快活了30年了，快30岁了，我妈妈每次过年的时候提到这个事儿，还在捧腹大笑。小孩这个伤怎么弄的，你知道吗？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儿子上个厕所把自己弄伤了，这特别好玩哈。但有的时候你现在想起来会觉得特别好玩，但当时这些行为或者这种受伤的事儿哈，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小朋友们，就比如说真的自己不小心磕碰到哪儿啊，你千万不要不好意思或者害怕跟爸妈讲这种事儿哈。你像哥哥我就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受了伤不敢跟爸妈讲，这个有的时候这种伤还是要跟爸妈好好的讲清楚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问问大家，哎，还记不记得自己身上这些伤是怎么来的，或者是有没有来分享一下，就是自己或者是有没有哪些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身边人的一些相关的体验，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那么17:42，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呢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临近暑期嘛，对不对？很多朋友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都在策划说哪里去玩啊，对不对？但是要提醒各位啊，我们还有将近10来天的时间，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中高考也要到来了哈。各位这个家里面有中高考的考生朋友们，你们还是得认真的先备考哈，备考完之后你再去玩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具体的旅游行程，有我们的这个新疆团，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团，以及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这个云南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云南，还有这个内蒙古，还有这个新疆、云南、内蒙古，可以回复这三个关键词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固有的这几条线路哈，给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南团，云南团的价格现在是比较划算的，是3680，它的出玩时间是6天5晚哈。带大家来解锁一下我们的云南具体的行程，听友的专属福利价3680元，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3580，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云南之旅了。另外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云南团啊，它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一个精品小团，而且呢每天的这个行程安排都是满满当当，因为我们有这个专属的当地的地陪导游来全程接待各位哈。3680，两人同行减100块。是3580，然后去云南，很多人比较好奇的是这个去哪里玩哈？我们这次的行程有昆明、大理、丽江等等一些景点，还有玉龙雪山呐、还有一些相关的洱海的下午茶、海湾骑行啊，会带大家一块去观看这个来到云南一定要看的这场演出，叫做《丽江千古情》啊。我们这趟行程6天5晚的价格3680，两人同行减100块，那么就是3580。如果大家想来了解跟报名，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后啊，想来参加的话，我们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链接，还有这个详情的旅游的线路，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想去玩的哈。关键词就是云南，3680，两人同行减100块，3580，6天5晚的行程。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回复关键词云南来了解就可以了。紧接着就是我们的新疆团，我们这趟新疆团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各位，你如果这个有算过你要去一趟新疆要花费多少钱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这趟性价比还是算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这次去新疆是去8天时间的新疆之旅，等待大家来解锁。我们这个新疆的这趟行程是从6月的11号还有6月的20号这两个班期，正好是这个小朋友们刚考试完啊，准备放暑假的时间点去啊。6月11号、6月20号纵贯天山寻梦伊犁，和我们一起奔赴大美新疆，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著名景点，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的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以及赛里木湖的环湖旅拍加帆船直接送给各位，还有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这些都是新疆当地特别特别出圈的一些景点哈。我们会在6月11号和6月的20号带大家一一去打卡跟体验，价格的话是6690。

0: 9元，时间是6月的11号和6月的20号。那么如果大家对新疆团感兴趣，就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进群咨询了解。最后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线路，这个性价比也是比较高哈。这一趟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然后呢现在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3280元就可以报名。内蒙古之旅的时间是5天哈，5天时间。你看我们现在旅游线路的安排都是其实还蛮符合大家平常休个年假的时间啊，你休个年假就可以去玩了哈。内蒙古是5天，新疆是8天，我们的这个云南是6天。我们的内蒙古之行的价格是3380，同样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钱，那就是32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内蒙古啊。我们这次呢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而且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保障。具体的核心景点包括呼和浩特，还有希拉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和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的火山。所以说呢，这些景点在5天时间都会带大家去打卡了解。另外的话，美食方面啊，有这个草原当地的特色美食手马肉，还有这个羊肉哈、羊肉串等等等等啊，还有这个铜锅涮羊肉等等等等都会在里面，还有一碗精致的特色住宿，就是我们的草原蒙古包的体验哈、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3280。另外要提醒各位哈，我们这个旅游线路它是可以支持单订机票的，就比如说我想去内蒙古玩，但是我不太想这个跟着我们的团啊，我想自己去自由活动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也支持各位这个有单独订机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在5到6月份有任何的时间想去跟着我们一块玩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目前就是这3条旅游线路，我们的内蒙古、新疆和云南，那么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对不对？你就可以来进群解锁我们现在有的这几条旅游线路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奈斯医美的推荐时间了哈。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明天我们的陶总就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他的相关的经验，还有就是帮所有的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对不对，你有这个相关的需求，哎，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奈斯医美的相关活动啊。这一次我们的奈斯医美是我们的老朋友的重磅回归，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有给大家带来一波全新的宠粉的福利。他们这次奈斯医美打造了一张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接下来要介绍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听啊，因为这张卡里面它包含的东西价格还是比较贵的，就是它原价还是比较贵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奈斯医美当中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那么这三大夏季的护肤产品一站式给你配齐，而且这三个项目啊，它能够达到哪些效果，很多朋友们你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深层的清洁护肤，那么第二个是提亮透白，还能够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啊。这些就是一站式能够搞定你所有夏天的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进群之后有一个给到我们所有969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原价1194，现在398，直接打3折还不到啊，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张奈斯医美的透白宠粉卡，关键词就是奈斯两个字，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进群咨询。而且我们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的奈斯医美的其他的一些项目我们也会在群里面来进行介绍，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你就可以在群里面稍微的蹲守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相关的项目，而且呢在群里面就是这个福利价格。另外要提醒各位，我们群里面还有不定时的这个红包的活动，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群里面来稍微的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啊，感兴趣的活动，都可以来回复数字8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福利群啊，关键词回复数字8一个8，你就可以进群啊，把奈斯医美带回家啊。关键词一个数字8就可以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群的活动当中了。对哈、然后最后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潮派甄选商城所挑选的全新的好物啊。 各位朋友们，昨天已经知道了吧？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在我们的潮牌甄选商城挑选的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叫做滋补养生的好物，叫做滋食燕窝鲜炖梨，而且是升级版哦。这是什么东西呢？很多朋友比较好奇哈。如果是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容易没有胃口，对不对？或者是你像我一样，一吃辛辣的，一吃这个重油重盐的东西，哎，嗓子特别容易这个干哈。所以说呢，如果你想吃点这个清凉爽口，还能够这个健脾开胃，调理自己的这个脾胃的一些好东西的话，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这款全新升级的燕窝鲜炖梨。那么在原有的经典配方当中，我们还加入了珍贵的白木耳，所以它的润养效果能够更加升级。另外要提醒各位，我们今天价格是非常给力的，149元啊，你就能够带回家两箱足足16碗的这个燕窝鲜炖梨。关键词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款燕窝鲜炖梨，各位朋友们。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款这个鲜炖梨当中，每一碗它都是独立包装，而且呢每一碗当中添加了有足足500毫克的燕窝，另外还有一颗啊，一整颗的单独的冰糖雪梨的独立包装，在这个当中有500毫克的燕窝，还有一整颗的鲜炖梨，另外的话还加入了珍贵的白玉木耳。这一盒啊，原价大家应该都，原价这个价格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现在做到的价格只要哈，各位朋友们149元，足足到手16碗，折合下来一碗就9块钱啊，就9块钱一盒，各位朋友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如果各位想来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哈，价格149元，然后呢足足到手16碗，因为在这个季节嘛，大家都可以来稍微的尝试一下，因为它这个确实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滋养的效果的。关键词回复秒杀两个字，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链接来购买我们这款燕窝鲜炖梨就可以了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固有的这几个关键词哈。如果大家想来购买我们的潮牌甄选的好物，我们这一款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关键词就是秒杀。如果大家想来购买我们奈斯伊美的臭白宠粉卡，可以进群参与一下福利，关键词就是数字8，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旅游线路，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我们的这个新疆之行，还有我们的云南团，以及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进群了解咨询就可以了啊。现在我们这公众号确实功能比较多哈。这个吃喝玩乐都有哈，欢迎各位来咨询。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对我们刚才介绍的东西感兴趣，那么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17:53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话题不要忘记，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其他人的一些相关的事儿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你们这些伤都是怎么来的呀？对不对？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要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0000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出理想家。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家里有小糖人或者爱吃零食的宝贝吗？五月阳光好，户外活动多，能量消耗大，家长孩子可能更想吃东西。那么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孩子零食的频率和种类，尤其是粘性的糖果饼干，吃完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漱口或者是刷牙，减少糖分在口腔停留的时间。哎，好像是这样子的哈，好像在小的时候大家都还比较想吃糖啊，尤其是小朋友的时候，你对各种的甜食啊、饮品啊或者这种小零食是真的是爱不释手，但是吃多了一定要注意一下，及时刷牙哦，不然容易有蛀牙哦，各位小朋友们啊。哎，我真的小时候也因为吃糖这个事儿好像真的还有伤到自己个儿。哎，我跟大家之前应该讲过，我小时候特别爱喝那种碳酸饮料的，喝可乐，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肯德基哈，我爸妈那个时候天天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叫什么呢，学前班，那个时候我是全托制的，全托管事的，然后呢就是每周五我爸妈可能才会接我，然后把我接回家，那个时候每天每周五最期待的就是我爸妈会带我去吃一顿肯德基哈，每周五来吃一顿啊。小的时候没有那么爱护牙齿，也没有那么爱刷牙，就吃完东西然后喝可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老多了，嗯啊，好喝啊，妈妈还再来一杯啊。然后呢，喝着喝着我就发现我有一颗牙，当时应该是钙化掉了，就是有一点和其他的颜色会出现一些偏差，而且就是老感觉不对劲儿，不得劲儿。尤其是那种小朋友可能是坏牙器哈，吃的东西又比较多，尤其还特别爱吃糖的东西，特别硬的东西。我记得有一节上课的时候，读那个学前班的时候，我就感觉牙特别不得劲儿。我说人怎么感觉有点碎了的感觉啊？特别喜欢拿舌头去舔自己牙齿，然后呢舔着舔着舔着，哦吼，那颗牙嘣就掉下来了。老师怎么了怎么了，老师我牙掉了。喝糖东西喝出来的，喝那种碳酸饮料喝出来的，然后呢吃这种小零食，高糖高热量东西吃的啊，所以说真的有的时候你确实得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导致我现在哈，我那颗牙长出来之后它还有点歪，而且呢有一点那个有一个角它稍微就是掉了一点啊，再也长不回来了哈，所以小朋友们听到了没有啊，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啊。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关于误伤到自己的那些事儿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些曾经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身边人的一些经历，你身上这些伤到是怎么来的呀，对不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我小时候一放暑假就去河里游泳，这很危险啊，尤其是夏季来临的时候，提醒各位哈，如果你要去游泳，首先有小朋友们这个叔叔这个行为就不能学啊，你要去正规的场合游泳，比如说这个游泳馆啊或者这个体育中心啊，然后呢一定要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去游泳哈，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这种孩童溺水的事儿会经常发生，不能啊，不可以啊。这叔叔是练过的啊，这朋友他说，有一次我就在河里，不知道是瓦片还是玻璃片，划了两个大口子，在脚底板流了好多血。哎呦我的妈呀，但很严重啊。他说回家以后呢，我奶奶就给我脚底板上擦了点菜籽油，没做其他处理。吃完晚饭以后呢，我说脚底板肿了，而且还很疼，完全走不了路。然后当天晚上，我爷爷就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去村里的村医那里看脚哈。医生看了以后说伤口有点深，必须要消毒清洗伤口再上药。幸亏来得早，他说如果再耽搁一晚上，我可能就要严重感染，脚都废了啊。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很危险的一个事儿。首先本来去比如说河边游泳这种事儿，你得有大人看管，而且河边游泳本来就不可以哈，而且你也不知道河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个不小心划伤，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啊。然后有朋友他说，在家里收拾房间的时候，经常会被一些死角不容易发现的尖端的物品给误伤到，因此现在打扫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哎呦，我小时候也因为这种事受过伤啊，我之前应该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哈，而且我每次伤都是伤脑门，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现在可能脑子反应不是特别灵敏，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爷爷在睡午觉啊， 然后呢，我们家有一个那个木棍的木质的那个床头棍，我爷爷睡着了，我当时玩的那个玩具呢掉到床底下去了，我记得很清楚，我自己在那个床边爬下去想把那个玩具给捡回来，哦吼，一个没有站稳，吧吧唧啊，脑门磕到那个木棍那个尖尖的位置了啊。每次都是我的左脑门受伤，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受伤之后呢，也没有特别严重，就是那个擦了点红花油，然后擦点那个风油精，然后就好了。而小时候有一次我还是伤到左脑门哈，当时是跟我同学啊，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我当时那同学也挺冤的。当时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跟我那个同学在打那个打羽毛球嘛，对不对？打羽毛球，哎，挥拍，哗哗哗，挥的特别得劲儿，是不是？挥拍，挥拍，挥拍，挥拍啊！然后呢，我就跟我那个同学说，我说你每次发球发的太远了，我接不到。我说你站近一点发行不行？然后他就体谅我，好好好，那我就站近一点，站近一点，站近一点，给我挥拍，哗哗哗。我说我还是接不到，你再站近一点好不好？啊，我再站近一点，站近一点啊，站近一点，给我挥拍，哗哗哗，一个没有抓稳啊，一个没有抓稳，那球拍就向我飞过来了啊，又是正中我的左边脑门啊，又砸到我脑门了。当时我在现场我就哭，我说你这怎么回事？玩球，你把球拍飞我脸上了，我说我要告老师。当时我脑袋第一想嘛，我说告老师。但是我那同学其实挺冤的，因为人家是我自己叫他站近一点，后面那个老师说，哎呦，伤的就是可能挥拍啊，挥拍挥的好像有点重，就是砸的有点起了个小包哈。然后他，哎呦，不，来，赶紧把你家长叫学校来，哎，你把你家长也叫学校来。然后呢，就是我同学妈妈，然后呢，我妈妈都来到了那个，都来学校了。然后呢，我同学他妈妈就说，我带小朋友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然后呢，我妈妈就跟我同学他妈妈去检查，检查的时候我还一直在车上哭，我说，好疼好疼，其实一点都不疼当时。然后后面去做完检查没啥事儿，就是磕碰到了。后面那个同学他妈妈还在跟我道歉，跟我妈妈道歉。我妈妈说没事，小朋友嘛，之间小磕小碰很正常，没什么太大关系就行了哈。然后我当时说，真的没关系吗？妈妈真的没有关系吗？嗯。哎呦，那算你啊，不许哭啊，真是的啊，一点事儿没有还在这哭啊。从这件事儿之后，我那同学就再也不敢给我打任何球了哈。他心里想肯定是，你自己让我站这么近，让我挥拍，然后呢自己受伤了，然后还把我妈叫办公室来了。从此之后，那个所有的那种羽毛球啊、乒乓球啊，只要跟这个有拍、有工具、有相关的这个东西，那个我那个同学都不跟我玩了。还有朋友他说，我小时候这个也是不行的啊，我都不念了哈。什么是玩水瓶，然后呢，那个水瓶，比如说你要把它点化，那滴到手上，不小心那也很危险啊。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经常吃糖，还有一些甜食、坚果，真的容易伤害牙齿。现在自己都不敢去碰那些食物，我也是。就是我身边之前有跟另外一半，他经常吃那个，他喜欢吃甘蔗，然后他牙口特别棒啊，他咬那个甘蔗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后面发现我好像有点不得劲儿，因为我咬着咬不动。真咬不动，而且呢，咬着咬着发现牙龈有点出血啊。有朋友他说，哎呀，我小时候也是被人拿羽毛球的拍打到了头，然后肿了，去诊所看了一下，然后对方他家长赔了一筐鸡蛋给我，真没什么事儿。但是呢，我那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是不小心的，而且呢，还是我让人家凑近一点发球，我说我接不到。结果人家不小心就把这个拍给挥到我脑门上了哈，就是我当时我会觉得，其实也没那么疼，说实话。好了，关于这个话题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就生活当中你们这些伤的身上的这些伤是从哪来的呀，然后呢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不小心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身边人的一些事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那么18:09，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好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另外一位老朋友，我们的创意装饰。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视频号上或者在刷抖音的时候有刷到创意的那些相关的视频吗？因为我真的有刷到庆元老师给他们做的一些工地的监督，然后我也看到庆元老师确实有实地的去哈、啊、 给所有选择在创意装修的业主朋友们这个现场去参观他们现在家里的这个施工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装修比较看重的还是这方面，就是品质还有就是价格。那么这一次创意的话，它有跟我们台达成这个战略的合作，所以说在品质这方面，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还有我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出任了品质监督官，所以说所以会非常非常认真仔细的帮大家把好品质质量这方面的关卡。另外的话，创意他们自己的也有自己的总裁号，大家也可以去刷刷看，他们总裁也会不定期的去巡查所有的目前的装修的这个实时的这个相关的进程和情况，也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省心更方便。

加装修款上的优惠，10000块钱可以抵40000块钱来使用啊。10000抵40000，这是他们装修款上的优惠，品质就是我刚才说的很有保障。另外的话，创意的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工人，他们在江西有足足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在南昌有将近600多名。而且呢，很多人再给大家说一个你可能在装修当中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工期延误，对不对？你说价格有优惠啊，那品质有保障，那工期怎么办呢？给大家说啊，首先第一个是他们的自有工人团队有这个高标准的交付，第二个创意在这一次5月12号也这个达成了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所有的材料他们都会直接从仓储交付中心来一对一的送到业主的家里面，就会减少在中间运输过程当中所耽误的时间，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工艺，统一管理。所以各位朋友们有任何的需求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进行了解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对不对？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哦。这次奈斯医美也是真的比较期待，因为我确实也很久没有跟陶总联系了，之前我还去陶总那儿做过项目哈。这个有的时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不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对不对？那么我觉得对美的追求永远它都是不会停止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还是得找靠谱放心的好朋友来帮你变美，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选择我们的奈斯医美啊。这一次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的重磅回归，在这个夏天有给我们所有的这个969的粉丝朋友们带来一些相关的福利。那首先第一个呢，他们打造了透白的宠粉卡，相信很多朋友们对这张卡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情况之下，我们这张透白宠粉卡它包含了以下的三个内容。首先第一个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哎呦，都用超这个字肯定很厉害啊。超透白 2.0 让大家在夏天能够抵御反黑，持续变白。那么第二个还有我们的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比较了解啊，光子嫩肤超光子全模式。另外第三个是修丽可品牌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站式给你配齐，这三个项目就能够解决你夏天大部分的一些皮肤的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容易夏天晒黑的朋友们，对不对？反白反不了啊。比如说一到了夏天这个特别容易皮肤过敏的朋友们啊，或者是一到了夏天你这个肤质可能没有那么平稳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去我们的奈斯医美来进行相关的咨询。那么我们这张透白宠粉卡这个价格原价是1194元的，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我们的宠粉价，只要398元。怎么来获得这个宠粉价的优惠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各位来进群了哈，我们只有给到我们所有群里面的朋友们才有这个透白宠粉卡的这个优惠的价格。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你如果对我们刚才介绍的奈斯医美比较感兴趣，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8，然后呢就可以进群来咨询一下奈斯医美现在有的这些活动哈。关键词就是数字8，你就可以来进群。而且我们群里面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奈斯医美的其他的一些项目，当然也是优惠的价格。所以各位朋友们，你对可能想要了解的一些项目感兴趣，可以在群里面咨询，也可以在群里面来了解一下。另外我们群里面还有红包雨的活动，所以说呢这些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回复关键词数字8进群来咨询了解就可以啦。不要我为谁，我来看看各位朋友的留言哈，还有很多的这个留言没有念到。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不小心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其他人的一些经历啊？那小时候好像受的伤真还蛮多哈。有朋友他说，我小时候爬树，然后呢浑身过敏，起了一身的大包，最后就去医院打针才好的，说是风包。哎，对，是这样子的哈。那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玩嘛。这个小朋友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爬树啊，或者在那个草在农田里面啊，这个玩的就不亦乐乎，就特别容易有一些蚊虫叮咬，然后呢一下没注意你就容易起包哈。还有朋友他说啊，初中暑假干农活，骑自行车回家路上站起来骑上坡的时候，啪，自行车链条出问题了，摔了个大跟头，膝盖被柏油路的石子，哎呦很危险啊，摔了一个小窝出来。妈呀，摔的还比较深哈，那个口子。然后我爸说，如果当时边上有车，那更危险了哈。天哪，就是骑上坡路的时候，那个链条可能出问题断了，然后呢就摔了个大跟头啊，膝盖又摔了个很。

深的伤口出来啊，真的有，哎呀，我觉得真的，大家真的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受的这些伤真的还蛮严重的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大年三十，然后呢家里大扫除，我和弟弟用两条板凳做跷跷板，用两条板凳做跷跷板，横着一搭竖着一搭是吧？啊，然后呢我没坐稳，结果板凳打到了弟弟的头，流了好多血，被我爸狠狠的教训了一顿。原因是临近过年，觉得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件事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有的时候贪玩哈就容易受伤，而且呢你会发现你要不就是被这家人所伤哈。你看你是不小心误伤到你弟弟，我是小时候经常被我弟弟误伤哈。还有朋友他说，高一班级组织溜冰，好龟龟被别人撞倒后摔在我脚下，我来不及躲闪，踩到了他的手指，哎呦，流了好多血。从那以后呢，再也不敢去溜冰了，有心理阴影了哈。这些就是被误伤到的一些经历。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在现在可能大家都长大了就还好，但是你真的要跟小朋友说一下这些事儿，因为有的时候受伤，小朋友受伤，作为家长也会心疼，而且呢，一定要告诉小朋友一个点儿是什么呢？就是真的，如果自己受伤之后啊，千万别不敢跟爸妈讲，一定要跟爸妈说。有的时候你这种伤是很严重，赶紧需要去医院的啊。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受过伤，然后呢不敢跟爸妈说，所以就那时候撒了个谎嘛，我说那个问我姑姑这个伤严不严重，后面发现还蛮严重的啊。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问问大家今天这个话题，小时候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好友啊，这个前奏应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接下来听歌咯，18:18，如果各位想继续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继续分享你的这个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听歌时间，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周杰伦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主打曲，名字就叫做《太阳之子》，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1: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庆元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1: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周杰伦中国风代表作的一首歌曲《东风破》，晚间的18: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身上的伤都是怎么来的？请问大家小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贪玩的时候，然后呢身上有没有造成过哪些伤？有没有哪些这个就是意外之中哈、这个误伤到自己或者是误伤到其他人的一些经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我就没有看公众号一会儿哈，那公众号怎么这么多留言了一下呢？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们这个小时候有没有哪些被误伤的经历哈、有朋友他说这个小时候骑车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原地滑铲啊，结果把裤子滑出了一个大洞，一个礼拜才好，原地滑铲，霓虹来了，我先去了啊，被滑铲了一下是吧？骑自行车可能一下没骑稳，然后呢这个原地不小心滑铲了，然后摔了一跤，结果呢破裤子上破了一个大洞，身上可能受了点伤哈。我记得小时候学那个滑板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哎，其实这样一对比，我好像小时候蛮爱运动的，现在这个运动天赋怎么悄悄咪咪从身上消失了哈？我小时候学自行车，然后呢学那个滑板，真的没少摔跤。小时候玩过那个板没有啊，叫什么蛇形板吧，就是前面俩轮对不对，然后你再坐在那个板上咕啾咕啾咕啾咕啾扭起来，它就会滑动啊。哎，那个板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控制平衡，然后呢经常容易摔跤。后面呢我就开始玩那种四轮滑板了啊，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那种 B-boy 啊，特别喜欢玩那种特别酷的那种滑板啊。那当时我就想，哇，我要成为一个 B-boy rock you 啊。然后呢玩那个板的过程当中确实也受了一些伤哈。小时候其实玩这种东西的时候还有一些护具哈，所以说呢那个时候你就佩戴好护具，摔的跤也没有那么疼哈。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大家这个小时候受的伤确实还比较多哈。农村小的时候孩子受的伤还比较多哈。有朋友他说，我记得小时候还一个人偷偷那个翻墙翻过哈，然后那时候怕被爸妈骂，然后呢一个人偷偷翻墙翻过去哈，以为不会摔跤，吧唧摔了一跤，屁股特别疼啊。到后面也没跟爸妈说哈，然后呢那屁股在家里躺了一礼拜慢慢好了哈，也没事还翻墙出去玩是不是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如果大家想继续互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小时候受过哪些伤啊，然后呢有没有哪些这个被误伤过的一些经历哈。这个朋友他说，我记得，哎呦，是他女儿啊，我女儿半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在玩手机，她突然撞了我一下，结果呢我的手机就掉到了我女儿脸上。一岁多的时候呢有一次差不多的经历啊。爸爸你在干嘛呀，砰撞一头过来，手机掉女儿脸上了。还有朋友他说哈，我呢也是因为手机哈，他说前两年还是用那个苹果的 Pro Max 的时候，又重又沉又大，我手又特别小，有一次也是躺着玩手机，一下子没拿住掉下来，刚好手机的一角，然后呢碰到了上嘴唇，然后当时这个上嘴唇就肿了哈，当场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换一个小而轻的手机啊。这种对刚才那些朋友来讲都算是小伤啊，都经历过哈，玩手机一下子没拿稳，吧唧就砸到自己面门上了哈。还有朋友他说，上大学的时候两个学院踢那个足球友谊赛，我们一群女生到场边加油，一个队员一个大脚就把球高高的踢起，眼见冲着场边观众而来，大家都没有动，然后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判断的，就我一个人在跑，结果呢这个球精准的就砸到了我的脑门上，主要如果我不跑的话球根本离我很远，后面同学都调侃我说，你有当守门员的潜质啊。哎，不跑的为什么踢不到，怎么就光我们一个跑的就踢我身上了。小时候玩球经常有容易受伤，什么打篮球的时候啊，对不对，我当时我记得其实也当时也是比较危险，就是我是戴眼镜打球嘛，高中的时候戴着眼镜打球，然后呢大家都知道打球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肢体碰撞啊，这个小磨小擦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平常这个家常便饭的事儿。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戴那个眼镜打球啊，我呢还打的是比较靠前的位置，我打的是前锋跟中锋的位置啊。喂，球给我呀、后卫别在后面，把球给我啊，一个球就邦击向我传过来，大家都知道一般正常接球对不对，双手在这个胸前对不对，这样接球，我这样比划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双手在胸前接球，当时我个儿不高知道吧，
我当时高中个儿不高，那个球呢，我当时可能没判断好，是不是？然后呢，我以为我胸前可以接住，但是那个球直接飞，应该是冲我，又是冲我脑门来的啊！我怎么脑门这么容易受伤？我现在脑袋大，可能是因为当时冲脑门来的次数比较多哈，全都是脑门受伤啊。那个球就径直向我脑门这飞过来了，然后呢，判断失误嘛，没接住嘛。但是好在下意识手隔挡了一下，对吧？冰手隔挡了一下，然后那个球就有点擦到我那个眼镜，擦到我眼镜一压，然后呢就砸到了我眼睛啊。当时眼睛就有。

青了一块哈，而且那眼镜腿还给干折了。我记得后面我就学乖学聪明了，我就网上找有那种护目镜哈，就那种带度数的，对不对？带度数的那种护目镜。后面我看很多球星啊，对不对？他们在打球的时候啊，他们都有那个护目镜哈。哎呀，很帅很帅很帅呀，我也想买一个，价格比较贵啊。买不起当时哈。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被误伤这种事儿很多很多哈。高中打乒乓球，球飞到单杠那里，我去捡球，一起来鼻子直接撞到单杠，整个世界都翻转了。后面同学说你感觉鼻子有点被撞歪了。这个打球把球打到单杠上去捡球，捡球没想到自己从单杠上滑下来撞了一跤哈。哎呀，有很多这种事儿哈。有朋友他说，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无语的啊。我朋友，然后呢，在收拾那个后背、收拾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就收拾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哈、啊，一下子这个拉链哈、啊，拉链拉紧了，就是卡住了，卡住了，拉不动啊。然后呢，嘣的一拉，然后呢就夹到自己手了哈、啊。这个也是被误伤过哈、啊。还有朋友他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整理那个车后备箱的时候，也是。关门的时候不小心啊砸到自己的头了哈、啊、关门的时候还能砸到头啊，后备箱啊没有电尾门可能是啊，打开抬起收拾的好好的哈、啊、关门一关吧唧砸头上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曾经自己被误伤过的一些经历，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比如说小时候啊，对不对，特别贪玩啊，自己身上那些曾经受过的伤是怎么来的，然后小时候有没有哪些这个自己误伤到自己啊，或者是自己误伤到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哈、啊、打球的时候是特别容易被误伤的了。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来到18:43，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稍微的做一个介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还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一些旅游线路啊。我们现在其实在暑假的时候也为很多朋友们在考虑，就是你其实在暑期蛮多朋友们都想出去玩一下，那么我们挑选的这些景点呢，其实都不是一些特别网红的城市，而且这些相关的旅游景点呢都能够让大家能够亲近大自然，对不对？尤其是有小朋友的这个家长朋友们，你可以带上这个小朋友们在暑假的时候，对不对，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因为我其实印象比较深刻，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每年暑假我爸爸他都特别热衷于带我去爬山，爬武夷山，爬泰山，然后呢还有爬那个就是什么山来着，忘记，哦，爬龙虎山啊。我那时候特别不解，我说我不想爬山，我那时候心里想，我说我要去上海，我要去深圳，我要去杭州，爸爸我们去这些地方玩，又有好吃的，还可以这个看看大城市长什么样子。爸爸说肤浅啊，儿子你肤浅了。暑假的时候有时间，咱们就得出去看一看好山好水，让自己的眼睛心灵得到净化。俗话说得好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必须给我净化一下。我说我戴眼镜也净化不到哪儿去，爸爸啊。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啊，让小朋友们远离一点电子产品，对不对？咱们这个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什么逛一逛，逛一逛啊，走一走，逛一逛，来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不无奈啊。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景点，尤其是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咱们可以去稍微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那么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现在正在推出的旅游线路哦。第一条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同样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条旅游线路，因为它是5天时间的内蒙之旅，所以说呢价格上也会更划算一点。我们这个双飞往返直飞呼和浩特的这一趟内蒙古之行，价格是3380元。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一大一小，对不对？带上小朋友一块去就减100块钱，3280元，你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趟内蒙古双飞纯玩5日游哈。很多可能大家在书本当中或者在视频当中才能见到的东西，我们这次是带着大家亲眼所见，然后呢自身去感受一下。你像一提到草原，一提到内蒙古，对不对？策马扬鞭的草原，哎呦，还有呢这个当地非常非常好吃的美食，我们这趟行程都会包含在内啊。这一趟呢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著名景点，有这个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还有策马草原的骑马体验，以及蒙古的专属牧场。特色美食呢包含了乌兰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当然我们在住这方面呢也为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我们有

一版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住宿啊，但是不用担心，我住过哈，有 WiFi 啊，各位朋友们不用担心没网啊。之前我住过那个蒙古包哈，现在蒙古包我觉得还蛮贴心的哈，有 WiFi， 还有空调哈。然后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内蒙古团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的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3280。另外的话，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也支持大家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还可以单独订机票。比如说你说这个我想去的这些旅行点，我觉得就是这个玩的线路我可能没有那么想玩，我可以自己去玩。你也可以这个单独找我们的旅行社订机票，因为你其实在旅行社订机票的话，它的价格会更划算哈。所以说也欢迎各位来咨询，如果大家想来了解我们的内蒙古的话，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条旅游线路的详情介绍啊。哎，第二条呢就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了，对不对？这条线路呢是带大家一块儿走进大西北，来感受一下咱们西北的豪迈和壮阔，看一看盐湖，看一看沙漠丹霞大草原，把压力全都放空。所以说这一站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甘青大环线，专属为大家推出了丝路甘青八日全景的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精华，省心又震撼。听友的专属价格，我们的这个西北大环线八天之行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就可以来解锁，性价比也比较高。因为我们这几条旅游线路全程都是零购物，而且呢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所以大家你去就是为了让大家玩得开心的。同样呢，这个甘青的这一条环线有非常多大家在视频当中或者在课本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些相关的景点，比如说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对不对？敦煌莫高窟，还有这个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等等，全部都是当地最火的景点。我们每个精华景点一个不落的带大家去打卡，因为有八天时间哈，所以说能够让大家玩得更加的开心跟尽兴一些，不用做攻略，也不用订车订房，轻松圆梦大西北。而且我们每趟行程都有专属的旅游管家全程跟着各位哈。我们这个团各位朋友们天天发团，同样也是在5到6月份，如果大家想来报名，欢迎各位发送关键词西北就可以锁定进群的优惠，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西北的大环线，价格45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元，即刻来解锁报名。最后就还有我们的新疆团要给大家说一下，新疆地大物博，很多人都说要找机会去一趟新疆，要去新疆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那么正好在这个暑假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带大家来走进新疆，而且呢这条新疆的旅游线路也会带大家打卡的全部都是精华的景点，独库公路哈，在每年限定季节才会开放的这一条线路，就是我们的独库公路，还有新疆非常出圈的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以及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还有这个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的体验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非常非常壮阔，也非常非常漂亮哈。因为我去新疆已经去了3次了，南疆、北疆都有去打卡。其实真的那种自然景观，你真的只有亲眼看到之后，你才会觉得有多么的震撼。我们这次这个新疆之行，因为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所以价格可能会稍贵一点。6月11号和6月20号的团期价格是6699元，就可以来报名解锁我们这个新疆团哈。这个价格是6699，然后呢我们的行程是非常安排的特别妥当的哈，而且呢行程的规格也是比较高。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回复关键词新疆也可以来进群咨询跟报名。我依然在，目前就是这三条正在推的旅游线路，我们的新疆团，还有我们的西北团，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团，以及以及我们的内蒙古团，这四条旅游线路。那么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内蒙古、新疆、云南，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北，你就可以获得进群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在群里面来咨询了解跟报名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全新商城潮派甄选，也欢迎各位来支持跟了解一下。我们其实在每天啊差不多1到2天就会上线一些好物，
今天这个好物呢，也是算是我觉得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一到了夏天，可能会觉得胃口不是特别好啊，或者这个容易跟我一样吃什么东西吃完之后特别容易嗓子不舒服啊，特别干，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正好是这个春夏交替的季节

能够温润滋补的好礼，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我们在经典的配方当中呢，做了重磅升级，添加了这个珍珠白玉木耳，这个滋润跟润养的效果再升级，口感更丰富。那么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给力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因为之前有朋友在问，他说那个山楂丸还有吗？只有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还有，但是在我们的这个969的链接已经没有了。所以今天最后一天，如果大家还想来购买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解锁一下我们今天最后一天了这个燕窝鲜炖梨的升级版。它每一碗当中都是独立的小金碗的包装，而且每一碗当中为大家添加了足足500毫克的燕窝，还有一整颗的冰糖鲜炖梨，以及特别添加的珍贵的白玉木耳，能够帮助大家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胃口不是特别好啊，或者这个老容易感觉嗓子不舒服啊，这个可以来滋润养肺一下哈。价格是149元，到手两箱啊，足足16碗啊。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优势在这儿嘛。我们的价格是149元，到手足足16碗，然后呢两箱折合下来，你可能一碗这个燕窝鲜炖梨的价格只要9块钱，你就可以来解锁了，非常高的性价比。数量有限，现在可以登录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儿，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一款燕窝鲜炖梨，而且是升级版哦，价格不变，还做了升级，149元，到手足足16碗两箱。喜欢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秒杀来解锁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好朋友的推荐时间啊！明天我们的晚间5:30到6点，我们的奈斯伊美的陶总也会做客到节目当中。当然，明天精灵也会回来啊。明天我就等待着看好戏，我就想看看他们俩能够碰撞出什么火花，因为精灵在这方面其实他也是比较了解的啊。所以说呢，我们的奈斯伊美在这个夏天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重磅的回归，在这个夏天也给所有爱美的朋友们推荐了一些相关啊相当好的一些产品。这一次夏日的焕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嫩肤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这些东西都是夏天护肤爆品，一站式给你配齐。比如说很多人比较担心的这个夏季容易晒黑，这个反黑啊，或者是这个夏天一到了皮肤容易干燥，或者是皮肤容易过敏，那么这些三大件的夏季护肤单品都能够帮大家解决你整个夏天需要的肌肤难题啊。你整个夏天有任何的肌肤难题，你都可以来选择来我们的奈斯伊美，因为我们这个进了门店之后有一个面诊，然后呢会帮大家来分析一下，看看你现在你需要做哪些相关的护理。原价是1194元，我们这张透白宠粉卡的3项哈，现在进群之后可以享受到的福利价格只要398，你就可以解锁哈。我们的奈斯伊美它有一个这个相关的进群，所以说我们这个所有的需要了解奈斯伊美的朋友们一定要进群来咨询，因为只有进群之后你才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398的折扣，而且你进群之后你才可以就是可以看到奈斯伊美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在群里面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好货，还有一些好物都有惊喜价提供给各位。另外我们的奈斯伊美的群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红包的活动哈，这个抽红包赢大奖的活动也欢迎各位来进群咨询，关键词回复数字8啊，奈斯伊美的关键词是数字8，各位朋友们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的奈斯伊美的相关活动哈，回复一个数字8你就可以来获得进群的链接，群里面欢迎大家来直接咨询跟了解啊。那么接下来的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时间啊，这个也不用我再做过多的介绍，因为其实蛮多朋友们对创意还是算是比较了解的。在咱们江西啊，创意装饰除了在南昌之外，其他的各个地级市他们都会有门店，所以说呢这个活动它是面向整个江西需要装修的朋友们，你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店庆的活动。给大家说一下哈，如果大家最近有任何的装修需求都可以直接来联系创意装饰，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就可以，因为他们现在是入干16周年店庆，而且呢有跟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深度的战略合作，首先给到大家有几重的保障。很多人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品控的问题，工程质量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呢江西广电再加上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出任品质监督官，以及创意装饰的这个江海战区的总裁啊，他们的这个总裁亲自监督，三重保障给到各位。第二个是16周年店庆的

修款的活动，10000块钱可以抵40000块钱的装修款来花，所以说不仅不涨价，而且呢还给到大家实打实的优惠。拨打8820-6222 8820-6222，你可以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现在的所有的活动。另外，很多人在装修上面特别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呢？就是工期延误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到了交房的日期，怎么迟迟没有动静啊？啊，一拖再拖，原本答应60天，结果变成了120天，对不对？创意装饰绝对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创意他们所有的团队都是自有工人，在江西有将近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在南昌有足足600多名，而且都是要培训合格才能够上岗。第二个是创意的在南昌的首个，江西的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的揭幕，所有的选择在创意装修的朋友们，你们的材料都是直接从咱们这个装修交付中心一对一的达到业主的家里面，就不会因为中间的这个运输耽误您的工期，而且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材料、统一制度、统一流程。所以说呢，这些方面大家都可以来放心。拨打8820-6222 8820-6222，可以来解锁创意装饰的最新活动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需要的话，你像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么多东西，对不对？可能一下子确实有点难消化完，那没有关系啊，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对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任何东西感兴趣，我们都有专属的链接，对不对？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回复关键词都可以了解啊。来到18:58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呢可能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每天晚上的5点到7点钟陪伴大家的下班路上，如果大家想来继续互动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喽，今天也是周四，明天就周五啦，可以准备好好的放松一下。那么明天周五的下班路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明天晚上精灵就回来，而且呢我们还有嘉宾做客环节，所以说期待一下明天节目吧。我是千玺，那么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是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起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6: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5: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0: 不行。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
2: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3: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4: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5: 现在一个都没有。
4: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兄弟，做兼职吧。
5: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6: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5: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7: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8: It's my choice，
7: 你的潮流，我主理。
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0: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1潮台。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

0: next.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宁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让我派有其他同学。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969一路相伴。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8: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打破了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婚弦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角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0: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1: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1: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0: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1: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5: 1, 2, 3, 4，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96.9，
6: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6: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孔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1: Yeah.

0: 妈。呀
1: 呀。哪都是假怎么？装嘛。潮台969潮音乐。
2: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能不能再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Yeah! 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6: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5: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FM 96.9。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潮台 96.9。
3: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2: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我在这边先给大家打一些预防针，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水嗝会打出来，等一下啊，因为刚刚灌了一整杯咖啡。
1: 王晶一下就说：“我好撑，我好撑。”我说：“你吃什么了？好撑。”

0: 不是吃什么，我说因为我早上带出来的咖啡，然后它在路途当中没有能没怎么喝，然后我想说我不能把它放在车里两小时，放两小时它就会化掉，里面冰全要化掉。
1: 哦，
0: 然后我就在那边咕噜咕噜咕噜把它灌掉。
1: 所以那个如果化掉的话，那个、咖啡就不好喝了吗？
0: 化就变很淡呐、啊。
1: 就是你是喝那种好苦的那种咖啡是吧？
0: 不苦，它很香。
1: 鬼信你
0: 是真的，
1: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
0: 你
1: 们真的很爱喝那种好苦的东西、
0: 啊、夏天喝的冷萃的是没有什么苦味的，因为它那个萃的过程当中苦味几乎是没有的，有一点点酸和一些水果的味道。
1: 鬼哟、哦、王晶好多次
0: 现在还有一咪咪子，你要不要去尝一下？
1: 我要是尝了很苦的话，你给我多少钱？
0: 不苦那不是苦，你要品味它，
1: 你
0: 要唤醒你的味蕾，告诉他说你现在去感受它是什么。
1: 别别别，谢谢们。
0: 自己每次要喝，喝的越说苦，
1: 因为每一次王晶就
0: 说苦，下次还要喝。
1: 我就看着王晶喝咖啡，我说苦不？然后他说不苦啊，这一杯不苦。我说不苦，那什么味儿？他说有一点那个酸味儿，然后加一点果香，因为它不是深烘的。我想就搞过去吧，让我居口，然后哇，好苦！
0: 不是苦，那是一种酸味。
1: 而且重点是说，就是这种事情可能也已经没有五次，也有八次了。这种，
0: 因为他
1: 是他一直说不苦，
0: 他自己每次都想说，我都要再试一次。
1: 因为他每次都说这杯真不苦，这杯是果味，有点坚果香。我想坚果我喜欢的，
0: 因为你给了他一些就是实际的定义，你就觉得说我今天尝到就是苦的，你根本没有去品尝它。
1: 我品尝，
0: 它其实不是苦，它只是不像我们日常喝的白开水那么明确，或者说可乐那么明确的味道。
1: 其实我还蛮想知道的，就是我其实挺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每天喝咖啡是真的很喜欢那个好苦的味道吗？
0: 不是苦的说，
1: 你看王晶又急，你
0: 又急，做不成今天
1: 又怎么了？我
0: 这本来挺开心的一期节目，
1: 就很开心的一期节目，你紧讲咖啡的，
0: 开场就被你搞成这样子，
1: 很苦。然后有人问说什么牌子的？
0: 没有，我是自己在家里萃的，因为我买了那个，我之前跟大家说我在那个立晴天的直播间买了那个他做的冷萃咖啡粉，然后我让他磨好粉给我寄来的，然后每天只需要放进那个冷萃杯，我差不多晚上六七点钟放进去，然后早上六点多拿出来，
1: 就是
0: 就刚好差不多十二小时。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种普通的消费者，就是认为咖啡苦的消费者，也可以让他把豆子磨成粉吗？
0: 可以啊。
1: 哦哦，那就行。
0: 因为如果在家里磨豆，因为磨豆真的蛮累的，而且我是一个手动磨豆机，要在自己在转转转转转转。
1: 哦，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那个，我有磨过一次。
0: 你也只会磨一次？
1: 不是，不止没有
0: 咖啡，你可能会尝十次，磨豆你。仅此一次，
1: 没到一整次甚至，但我觉得有那种嘎啦嘎啦的那种感觉，感觉把它磨碎。
0: 比如说你刚开始磨的时候需要比较用力嘛，因为它豆子还是比较完整的状态。
1: 对对 对。
0: 然后碎了之后就很松，就在那边晃晃晃就
1: 好了。对，我是他们磨到大概就是有三分之一的这种程度的时候。
0: 哦，那还是有一点点摩擦力的。
1: 对，有点颗粒感，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好玩。
0: 嗯、有一种治愈的感觉。
1: 对对对，就觉得说好把它碾碎还是什么，但是就是到后期他们应该是怕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怕我碾得过碎，还是一些什么？
0: 没有，他调好了粗细的，你没有把它碾得过碎。
1: 那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问题，他们说好了，然后就把我抢走。
0: 不想要你，那你再搞了。欢迎大家星期五的早上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
0: 嗯、
1: 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今天依然是有话题的，大家听到话题之后呢，把就是话题之间就是命题作文，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是一个吃软还是吃硬的人，
0: 就是关于吃软不吃硬这件事情，你觉得在你身上有哪些体现？
1: 其实有的时候
0: 最好举些例子来听听，我们给你判断一下。
1: 有一些人可能是吃软不吃硬，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吃硬不吃软。
0: 因为昨天呢，在即将下班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就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哎，等一下下班到哪里来一下。我说干嘛、
1: 哦、
0: 骂我一下。我说啊，
1: 不是有一些听众有过这样的非分要求吗？就是塞纳骂我。
0: 然后我说哦，好好好，因为他就是那种老师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其实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或方向是什么，
1: 哦、
0: 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那个方向当中给他一些更坚定的指引，哦、
1: 就
0: 是骂
1: 他。对，
0: 然后我想好好好好好，
1: 所以他是吃什么？你觉得
0: 他就是吃硬嘛，就是需要有比较强硬的一个方向指引他，就想说你只能往这边走。
1: 对对对对，他就
0: 往那边走，你试试看的高啊滚。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
0: 一下，为什么不向大家翻译高啊滚的？
1: 高爱子滚就是试一试，
0: 对
1: ，Don't be shy, just try。信达雅，家人们，我跟你们说，我大学四年翻译都没有在，因为我是学英语专业的，
0: 在我们节目当中使用的多，
1: 我都没有在我们节目里面翻译的好。
0: 最终能够让你学以致用的还是我们节目，
1: 就是要不怎么说咱们，
0: 不然白花四年，
1: 就是对啊，学费又那么贵，你自己管管吧。
0: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大家觉得吃软不？

0: 适应这件事情在你身边或者在你自己的身上有哪些很明确的体现吗？
1: 对，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他说人的味蕾是有耐受度的，他讲到咖啡的事情，他说我以前不喝咖啡，我觉得很苦很苦，后来同事在一块经常被迫喝咖啡，我就想象中他可能被灌绑起来，就这样给我喝，被迫喝咖啡什么意思？
0: 没有，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们就是已经带入的感觉，说我待会喝到的东西就是苦的。
1: 哦，
0: 它其实没有什么
1: 别的味道，我没有那种带入，我的期待是
0: 你没有想过去感受它的风味，因为它喝进嘴巴里的时候的那个刚开始的味道是没有什么很大区别的，但是到了你的口腔当中，它弥散开来的时候，它才会散发出咖啡的味道。
1: 哦，那样是不？然后他说，我一开始觉得喝拿铁都很苦，就加五分糖觉得很苦，而且喝完之后会有心跳加速的感觉，后来慢慢就越喝越多，现在都是喝不加糖的拿铁，然后就也不觉得苦，甚至有甜味儿。但是现在美式还没有学会。 就他还在，
0: 因为我
1: 还在，
0: 我是一个不喜欢奶的人，所以有奶的咖啡我基本上也不怎么喝。
1: 有朋友他说浅烘超棒的，
0: 现在我就喝中浅烘的咖啡。因为它就是真的，我跟你讲，你下次去体会。
1: 好哦，
0: 就它真的会有那种花果香。就喝到后面的时候，
1: 我又不是没喝过。
0: 你没有喝到后面。
1: 还有朋友他说喝到底是吧，就一杯喝完。有朋友他说我喜欢咖啡那种纯跟滑的感觉。
0: 你看你看，
1: 纯跟滑，
0: 拿铁就是滑，因为他加了奶之后，他的那个入口的口感是很顺滑。
1: 好了，不想说咖啡的事情了，好苦。
0: 你自己提出来，一切问题都是你提出来，你叫大家来评评理，你叫大家来说一说是不是苦。
1: 评完了，
0: 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就想离开法庭啊。
1: 评完了就这样子啊。
0: 坐的鼓励，
1: 我坐的鼓励。Sit down， 坐下，顺势翻译一下，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电台其实有很多、那个、
0: 这样，我们以后一旦出现了我们没有在讲普通话的情况下，我们都要翻译。
1: 这也太难了吧！我学的是商务英语，business English。
0: 希望你可以稍微捡起来 pick up 一些东西。
1: 我这边就比较放到万寿宫、鸿城大市场那边比较适用，便宜点子喽。cheap cheap cheap 。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是一个就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吗？还是说就是你吃硬不吃软？
0: 或者说你有没有在生活里遇到有些人说他真的很明确的，就是他是某一种方向的人？
1: 我自己好像是软硬兼吃。
0: 那你是不是对别人也是软硬兼施呢？
1: 我没有，我是一个非常、
0: 哎……你怎么好像听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贬义的或者反面的那个？
1: 因为是什么哈？就是我这两年我就是人红是非多，家人们。
0: 我有的时候
1: 就是我遭遇了太多太多的人跟我说我强势这件事，其实我没有。
0: 所以你就试图把自己营造成一个弱势小白兔的样子。
1: 我没有营造，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广勇的你。
0: 这样的人，好吧？
1: 对，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没有那个。
0: 但如果我对于某件事情有比较强的需求或目的性的话，我会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段。
1: 哦，真的？比如说你要干嘛的时候，你有软硬兼施？哇，我们两个真的很搭，快点来。快结婚了，快点！
0: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目的很明确，比如我今天一定要打上今天的球，我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把这个球组成。
1: 哦，这样子哦，那如果没有人打呢？就是没什么搭子，大家今天都有事儿，那要怎么办？
0: 那就去磨了，打了今天，你要干嘛去哦？恰反的，能有什么恰？打完我请你去别的。
1: 哦，
0: 你想吃什么？日本料理啊，可以啊。
1: 我想吃。
0: 山东海鲜呢、啊？走了，打完就去。
1: 就是所以这样就是软硬兼施。
0: 如
1: 果是说就说不行不行，我真不行，来硬。
0: 那以后就不要打了你。
1: 哇，好凶哦！我跟你讲，你像我是这种软硬兼施的人，就是不管别人对我施压是那种软的，
0: 但
1: 是
0: 还是要看情况吧，看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对，如果是有就是比如说有违反我底线的事情肯定不能做嘛，但是那种日常的事情、比如说软的部分的话，他对我那种软软的说哎你去了，然后说那好吧那就去吧、然后如果他对我就是施加硬的那种的话，我就会摔摔打打的同意。
0: 你说你是一个很容易半推半就的人，就各种场合之下，
1: 就比如说你像刚刚说好好你别你不打是吧，那你这辈子都不要打，我说好谁怕你啊，几点集合，就是
0: 口头上你要逞得那个获胜的感觉，但事实上你可能会跟着对方的方向走。
1: 是这种有朋友他说早啊，是不是今天的第一声问候啊，即将周末快乐哦，哎虽然不是第一个问候但是也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有朋友说居然跟塞纳是同一个天坑专业，没想到这个专业也能去当主持人，你是什么意思？你
0: 怎么天坑专业是什么商务英语是不是？
1: 也没有到天坑的专业吧、我的很多同学都在做翻译，
0: 而且其实
1: 我、没想到我也在做节目里面做了翻译宝宝，
0: 而且他是双语翻译哦，
1: 我双语翻译哦。厉害不？
0: 就是任何专业我觉得你可能都可以学到一些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用的东西，就是也许有些时候你还没发现它要怎么用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对。
1: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

0: 得到一个购买链接，详细的情况在里面都有，
1: 对，
0: 怎么使用啊，哎，车什么样情况可能是这个积碳比较多导致的呀，
1: 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哎，好像加速没有以前那么迅猛了，怎么回事，
0: 是是是，
1: 或者说油耗怎么又变得更高了一些，都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发动机当中积碳过多，然后需要进行一些清除。铁锤三效就是这样的产品啊，我们去跟知名的厂商一起定制的，反正大家测试的效果都很明显，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回复数字三可以得到购买链接，
0: 是的，
1: 具体的内容链接当中全部都有，
0: 没错，原价168块钱一套两瓶，现在给大家依然是那种最划算的那个套装哈，
1: 没错，
0: 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另外还有就是，现在的话购买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没错，
0: 大家可以点击链接自己看一下啊。另外有一个旅游的行程，我们去到内蒙古，
1: 是的，
0: 纯玩双飞5日游的行程，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保障，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反正里面全包含吧，
1: 对对对，
0: 整个价格只需要3380块钱每个人，覆盖的景点景区，你像包括呼和浩特，我跟你们说，你们一旦要去的话，去呼和浩特，你们能不能去一下蒙古商城？就是那个商城小小的，小小子 ，very very small。
1: 如果以南昌的一个对比来讲，跟谁差不多大？
0: 就是哇，那很小嘞，
1: 很小，
0: 万象汇的一半吧。
1: 万象汇的一半，
0: 因为万象汇是很小商场嘛。
1: 跟那个，那就跟那个
0: 哪个？哪个还有比万象汇小的商场啊？
1: 天虹达观，
0: 天虹达观，天虹达观要比万象汇大吧？
1: 没有吧？
0: 没有吗？那就万象汇的四分之一，反正就很小。然后它里面的内容呢，都是属于那种蒙古族当地人会去买的东西，
1: 是非常当地特色的吗？
0: 对，比如说有些什么小皮小皮鞭呐、啊
1: 哦，
0: 然后有一些
1: 什么
0: 小马靴、
1: 小皮鞭、小鞭子
0: ，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那个马靴呀、蒙古靴呀，甚至还有一些小挂件，叮叮啷啷的一些什么小饰品，我觉得
1: 比较具有当地特色或内蒙古特色的。
0: 对，它暂时还没红，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去一下。
1: 嗯、
0: 然后另外还会去到像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整个的行程也给大家安排了蓝色里域哈达、民族火把，包括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草原迎宾酒等等啊。一个晚上的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
1: 对，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在发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然后整个的行程也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就是团期啊，包括私人定制。都是 OK 的，运动派、休闲派、
2: 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亲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几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1: 潮台九六九，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透白宠粉卡。
1: 是的，
0: 这张卡当中呢包含了三个项目，分别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这是三个项目啊。就是如果是大家

0: 夏天有需要，比如说想要更好的深层清洁皮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皮肤更加的舒缓维稳，然后抵御反黑，甚至是深层次的修护补水的话，这样一张卡就可以一次性搞定夏天的皮肤难题。
1: 价格非常优惠，
0: 对，它原价要卖到1200左右啊，现在入群专享价，只有我们的听众才可以享受这个价格哦。
1: 对，
0: 你看一下别的地方是没有这个价格的，
1: 它是没有任何侵入式的，而且完成起来非常的快速且有效，
0: 不破皮儿，反正我们同事已经去了。
1: 嗯，
0: 专享价只要398块钱，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八，
1: 嗯，
0: 12345678的八，阿拉伯数字八，就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扫码进群，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群里的工作人员。
1: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吃软不吃硬这件事。
0: 对，就是
1: 你是哪种类型的，
0: 就是请问一下你，比如说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的话，你是吃软还是吃硬？
1: 你是喜欢那种被人哄着，还是觉得对方重拳出击对你来说才有效？
0: 是不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属于那种喜欢被人哄着的吧？
1: 我觉得是阶段性的。
0: 阶段性的吗？
1: 对，你现在喜欢被人哄着吗？
0: 喜欢，
1: 因为我觉得被人哄着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0: 我喜欢被人哄着，我喜欢被人夸，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0: 赞美，
1: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他需要对我这样吗？
0: 哦，
1: 被哄着我就觉得怪怪的，有时候
0: 是吗？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的呀。
1: 因为就是比如说有的事儿对你来讲其实是很简单，比如说举手之劳，
0: 哦，
1: 可是当对方有点过分的就是用那种软姿态朝你面对这件事，你想说我是那种
0: 人吗？
1: 对，
0: 是，我是，反正有朋友说，哇，娜娜子，我大学虽然学的是英语教育专业，但是我自学了剑桥商务英语高级，过了呢，哇，好厉害。他说，不过现在当老师也没什么用了。今天的话题，我就是吃软不吃硬的人，我是白羊座，你跟我好好说，我基本上不会拒绝了。你也知道，抹不开面子啦。
1: 可是白羊座不是很喜欢就是直接的你来我往打直球
0: 吗？因为王晶也是白羊座耶，所以你们
1: 白羊
0: 座是 OK 的吗？
1: 我没有什么抹不开面子这件事儿。
0: 王晶超抹得开面子，王晶，你不是，我跟你讲，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抹得开面子，too抹得开面子。
1: 我有吗？比如呢？我什么时候啊？
0: 就比如说你开会，你
1: 说不去，我还是会维持一些表面的和平吧。
0: 然后你说这个，我让我录这个音是不是？这个文案、这个脚本有问题，我不录。
1: 你少来，你不要把我营造成一个在工作当中很麻烦的样子。
0: 你就是这个样子，
1: 我根本不麻烦，而且我不会挑脚本。我从来不挑脚本，
0: 我都要笑了。
1: 我会录出来给他，但是他听完之后也觉得不行啊，那不关我的事吧？
0: 你看，
1: 不是，我已经完成我的工作了，
0: 你就很沮丧的在那边录，根本就是
1: 没
0: 有达到那种播出要求。
1: 每一份文稿都是全心投入。
0: 不可能。我告诉你他是怎么说的啊，比如说我们要读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对不对？他就说本来我们如果是录制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这样说，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可能就是这样积极的嘛。他就会说什么破文案，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1: 我是听着这让人很想去。你不觉得哇，想说这个人好拽。
0: 你吃硬不吃软的，你这个王晶。如果大家想要去这次去新疆旅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详细的行程。
1: 对对对，
0: 然后整个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我看赛里木湖的时候，会有帆船加上环湖旅拍，嘎嘎漂亮。
1: 环湖旅拍厉害吧？
0: 环湖旅拍耶。环湖旅拍
1: 一听就是无人机在那边飞。
0: 对，肯定是这样子啊。
1: 对对，
0: 然后就是可以拿下就是非常漂亮的这种旅拍景色。
1: 嗯，
0: 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酒店2+1陆地豪华头等舱，然后反正美食安排的也都是当地特色美食吧，往返的机票、导游、门票什么保险一口价全含，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6月11号跟20号的行程啊，提醒一下大家。完之后呢，就是那个你可以直接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完之后，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啊。
1: 哦，你看我们这个旅行的文案写的多好。
0: 嗯，就是官网喽。所以王晶，我一直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就是吃软不吃硬的人。
1: 我。某种程度上算偏向于吃软的那边。
0: 对，
1: 嗯，
0: 但是因为
1: 我本人并不是一个就是身段很软的人。
0: 哦，
1: 就是我在对跟别人的那种相处过程或者沟通过程当中，我不是特别软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别人在如果对我用那个态度的话好像是比较奏效的。
0: 对啊，就是更软一些的话，就是说好像更温和一些态度，你就
1: 对，但是我好像又代入不了说我好像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
0: 哦，
1: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不像刚才那个听众说就是白羊座会有抹不开面子的事儿，我就觉得还行。
0: 还可以，
1: 就是我反正对事不对人。
0: 对，王晶可抹得开面子了。还有朋友他说我们家小朋友
1: 不像在说一句好话。
0: 王晶这个人可好了，可抹得开面子了。
1: 好的好
0: 啊，这样可以吗？王晶，我够软了吧。有朋友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昨天入队咯，这可是小学的第

0: 第一个六一儿童节，那真是特别有意义了。
1: 哦，那个傅振尧也入队了。
0: 哇，太厉害了吧！
1: 第一批入队，几厉害、
0: 啊，得了啊！
1: 对啊，
0: 得了啊！
1: 小朋友真是厉害。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哦，我跟王晶还是同一天生日哦。
1: 哈，跟我同一天生日。
0: 我是对于那种关系还可以的人，要求抹不开面子。要是领导，切，我理都不理他，不可能答应的，我就暴脾气。
1: 啊，关系还可以的，我更可以抹开啊。因为我觉得关系如果是不错的情况下的话，就无所谓面子这件事，
0: 是吗？
1: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0: 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呢，就是我来说的话，
1: 因为如果是在关系很好的人面前，我可以有很多很多就是不堪入目的事情给他们看。
0: 比如说可能那个身边有一些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1: 啊、
0: 其实我是比较在乎跟他们说话的，就是我是比较就是
1: 哦，你会更小心是吗？
0: 对，我会比较小心。然后还有一个、
1: 哦、那我们很不一样。
0: 对，然后跟陌生人的话，我就觉得说那就管你是谁。完了之后，如果是身边的人让我去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有求于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很快速的照做，就或者是说尽可能的帮助对方。但如果是一些比较陌生的人，或者是说 who cares 的人的话，我就想说管你去死这样子。
1: 屁嘞！
0: 真的，
1: 我每次如果没开出，我说你等下今天送我一下包，白眼翻到1034那边去啊，他每次都。
0: 那我送了不咯？
1: 那我没送你啊，啊，你又还说
0: 我
1: 是？
0: 我又没说你送不送的事情啊。
1: 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把这些事情放在节目里面？
0: 那你说是我送你时间长，还是你送我时间长？
1: 如果是以那个上班之外的话，可能是我送你。
0: 什么叫上班之外哦？上班之外，
1: 别加饭了什么的咯。
0: 黄金，那等一下你就送我去逛街。
1: 你不是开了车吗？
0: 我不开了，我今天我就放。
1: 我可以把你放商场，到我自己回来就是咯。
0: 不行，
1: 还要包街。
0: 怎么回事？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吗？
1: 对，就你是比较喜欢别人用那种比较软弱的姿态面对你、哎、还是强硬的？
0: 我跟你说，其实有很多人肯定就说，哦，我们家小孩就是吃软不吃硬。
1: 对，
0: 但我们家小孩就是吃硬不吃软。
1: 你也可以说说自己家孩子，
0: 或者是身边的人，
1: 或者说有些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比如他小学阶段、可能是吃软那一套哄那一套，
0: 对对对对 对。
1: 可是到了他青春期或中学阶段的时候，他可能换了一种其他的方式呢。
0: 是的，是的，就交流嘛。我跟你讲哦，就是我爸是非常明显的吃软不吃硬。就是你不能跟他憋着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姐
1: 就是要跟他说好话？
0: 对，你就要跟他说好话。然后我姐为什么老跟我爸吵架？因为他们两个全部都是吃软不吃硬。
1: 因为你姐看起来就是那种
0: 很硬朗，是不
1: 是？对对
0: 对，对，就是他们两个全部都吃软不吃硬。完了之后呢，两个人都没有一个人愿意首先说出那个
1: 你看
0: 软话。
1: 所以我说的对吧？就是那种就是喜欢别人姿态比较软的人、他自己反而可能不是那种人，
0: 就说不太出来那种软话。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呢，其实他的内心可能并不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春节期间，我隔空给他们三个，就是我爸、我妈和我姐，那个时候他们三个人不是在呼和浩特嘛，然后我在南昌
1: 进行一些调停嘛。
0: 我就说不行的话，就上我们金牌调解吧，这实在是没办法了，就要不就直接上节目吧。然后我就一直跟我姐说，就他们有
1: 在商量。你说我们排期大约到2028年9月。
0: 架都吵完了8回了，因为他们就有在商量一个就是比较正式的事情，关于家里面的事情。但是家里面的事情呢，就是我作为小女儿，虽然我已经就是年逾60，但是呢我还是在我们家没有任何的话语权跟那个发言权。
1: 当然当然，
0: 好像就家里面就是我爸、我妈、我姐他们三个人好像是正式的人类，然后我的话我就偏向一种宠物。还是
1: 你说在家里就是虚无的，有的时候出现，有的时候没有？
0: 不是，是可有可无。
1: 哦，
0: 就是他们就是想让拉我入伙，让我评评理的时候，就说我跟你说，你等一下就站在我们这边。我就说哦，那好吧，
1: 工具人啊。
0: 对，就工具人。完了之后，他们三个在商量的时候，我就一直给我姐发信息，我说就是你要以目的为导向。
1: 你是不是其实由始至终都是跟姐姐站在一边的？因为你们两个会沟通一些，你好像会通气。
0: 其实我不好说，我跟你说，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是以那种家庭利益作为最大化嘛。但是呢，我又想说，就是不想让任何一个人吃亏。但是我知道我姐那个暴脾气，她大概说5句好话，她5句开始正常说话。如果第6句你们两个
1: 还
0: 不
1: 达到她的目的
0: 的
1: 话，
0: 我就要开始爆炸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一直跟我姐说，你要以目的为导向。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为了你的目的而屈服啊。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很担心，我说啊，开家庭会议，虽然也我也不在现场，也跟我无关。然后大概那个晚上差不多到了一定时间，然后我就说会开完了吗？怎么样？结果如何？然后我姐说
1: 不是，
0: 哎呀，还好你劝了我，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摁不住了。
1: 开会都没有，你都不需要加入的吗？不是要通过视频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加入其中吗？你只能去打听说这个会议的内容哦。
0: 你这样说话还刺痛我。
1: 我手上，我手上枪这么强，你没看见的？
0: 对啊，我不是说嘛，我在我们家的角色大概是一个宠物吧，小猫、
1: 哦。就是形式上也没有让你参与哦，就是让你参与，然后把你。

0: 麦毙掉啊。
1: 他们就觉得说不需要，旁
0: 听都不行啊，
1: 不是因为他在外地，本身他就很不重要了，再让他又在外地，
2: 好，
1: 就不需要啊。
0: 但其实未曾想，你其实在其中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1: 对啊，我军师哎，我以后你们就叫我赛诸葛，我看挺好，家人们。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说我呢属于吃硬啊，软硬不吃，但是我吃钱。如果找我办事我没答应，你给我的话钱的话，我就会帮助你。
0: 如果是有利益的话，我觉得这是当然，大家
1: 利
0: 益为先，我觉得很明确。
1: 对对对对。
0: 可是如果日常生活里有一些其实并不关乎那么明确的利益的事情，
1: 没有太大关系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对呀。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
0: 的话题。你看你的头像是两个仔耶，这两个仔你怎么跟他们处理这关系？
1: 对啊，就没办法。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哪些时候你吃软不吃硬，或者是你身边哪些人你感受到他们软硬。是怎么个吃法，
0: 对对对，
1: 你有什么经验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云南两个字，这是我们去往云南的旅行的线路。然后整个行程的话，零自费零购物，没有隐形消费，是20人的精品小团，听友专属价格3680块钱每个人，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巨高。不赶路不拥挤，然后整个的行程是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
0: 就非常舒适的一个旅程。
1: 反正就是那细节做得很好，你比如说哈，就是不赶路不拥挤也就算了，全程用餐都是一家专属单独的餐桌，就是不拼桌，
0: 因为云南
1: 也不混坐。
0: 云南本来就是一个很轻松和闲适的地方，
1: 对，就
0: 如果大家比较匆忙的话，可能反而玩不到它那种精髓的感觉。
1: 对，所以这次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你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三宝、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也给大家安排了丽江千古情的这个演出，全部以上说到全部包含其中。另外像包括网红景点也一次性全部打卡，什么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啊、民族风换装旅拍啊，然后另外也给大家安排了大理升级海景酒店的海景房。
0: 没错，
1: 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输入云南两个字，在潮台969这个公众号，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
0: 我们进一下宣传。
3: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7: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双向情感障碍呢，就很像是坐过山车，情绪会忽高忽低。高涨的时候呢，他可能通宵不睡，精力旺盛，乱花钱；低落的时候呢，又可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家长们呢，一旦发现苗头，必须马上就医，通过药物和心理治疗，能把这辆过山车慢慢停下来。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关于就是那个吃软不吃硬这件事情，
0: 就你是哪种人，
1: 就是吃软的还是吃硬的。
0: 是的，
1: 完之后就 是
0: 软硬兼吃，软硬兼施的。
1: 我本人啊，我软硬兼吃。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哪些人其实你们拿准了他的性格。
0: 对，
1: 比如说你像我爸，我爸就是吃软不吃硬的人，然后我姐也是，他们俩都是那个顺毛驴。
0: 因为其实很多人
1: 顺着毛摸
0: 他其实是对于那个对象感很强烈的，他知道面对这个人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对，
0: 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他们其实逐渐会抓到孩子身上的一些特点。
1: 对啊，
0: 然后他们就应运这个特点去跟他们相处和沟通。
1: 是的，是的。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说，我是女儿奴，女儿在我面前我就是软硬都吃啊、
0: 哎，女儿奴是不是以爸爸为主啊？
1: 肯定的、
0: 因为好像通常听到这个都是爸爸在讲。
1: 对，但是妈妈也会吧，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爸爸，
0: 因为我常常听到妈妈就是在外面抱怨，想说她也就是一天到晚女儿说什么都是，女儿说什么都行、要什么都可以，
1: 那是一种幸福的炫耀，你没有 get 到他的点。他说：“哎呦，还有你幸福啊，肯定是这样，你老公人又好了。”就是他希望得到的点是这个回应。还有朋友他说：“我应该是吃软不吃硬吧？”他说：“如果是吃炒饭的话，就要吃硬一点，颗粒分明是最好。所以他是吃软不吃硬，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
0: 对 对，
1: 你知道吗？我就是我非常能够了解我姐姐，就是她那种性格，就是吃软不吃硬。她前年的时候不是有在来南昌那个有待个10天左右吗？然后那天正好她落地的那一天呢，就是刚刚好是她的生日。我就是订了一个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包厢，然后又有很厉害的好吃的蛋糕。
0: 你去迎接她的时候没有带上一束花吗？
1: 没有，但是我把花放在了那个酒店餐厅。然后那个餐厅呢也特别的，就是就现在餐厅可能也很，就说哎，请问一下，你订这个餐厅是有人过生日吗？然后我说对对对，
0: 做一些基础的生日布置。
1: 对，然后他说好的，我们这边会给您做一个生日布置，等一下我会给你发个短信，你回复一下那个过生日的寿星的姓名什么之类。然后你知道吗，他写藏头诗。哎，对，我觉得当然就是我就觉得说哇很酷。完之后我姐就超级感动，因为我就知道我姐吃这一套。
0: 可是姐姐应该来之前应该有预料到这一切吧？
1: 她应该没有。
0: 以她对你的了解，
1: 以她对我的了解，她应该是不会预料到，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没有仪式感的人。你也知道，就是过生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过往云烟，我就觉得说过生日不重要。
0: 可是她也知道你是一个很会表演的人呢、
1: 对，我会很会表演，但是要看我的状态吧。因为我姐姐，
0: 因为她如果决定要在生日当天抵达另外一个城市，她应该已经做好心里做好了在那个城市会有一个特别的仪式等着她。
1: 但是问题就是说她可能做好了，比如说有蛋糕吃，大家会给她唱生日歌、甚至可能还有个小礼物、但她没有想到说我给她订了一个就是很棒的一个包厢、然后里面还会有那个你也知道那是免费的啦，就是那个包厢的布置
0: 什么气球啊，什么搞一些东西啊，
1: 对对对，那种什么横幅拉帘啊、然后还写了藏头诗。完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当然后面的也是免费的，就是酒店工作人员推着蛋糕出来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就是类似于，然后她就超级感动，就很开心。我觉得他有预期，但是预期没有这么高。
0: 你就说反正他遇到了超出他预期的。
1: 对，但是我姐姐因为他日常就是我给他情绪价值给满之后的话，他会给我一些钱财嘛，所以我就觉得说是发得了一些的不。
0: 你看有利益驱使，一切都做得出来，心里死得住的嘞。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的感受如何。
0: 对，
1: 就是你自己或你身边的人，你有吃透他们的性格吗？
0: 对，你有觉得
1: 谁
0: 是谁
1: 吃硬的人，
0: 他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或者他吃硬不吃软、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他不能，你不能去哄他，哄他没有用的，你就要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1: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那个小孩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每次他说我哎，那专家都说了要温和的对孩子说话，哎，我温和对他说话没有用啊，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完了之后我只要是跟他那个什么
0: 稍微强硬一点点，
1: 我吼他一声，哎，马上照做。我就觉得说他们家孩子是吃硬不吃软、
0: 当然了，从孩子的角度跟从成年人的角度他们可能考虑的不一样，
1: 对，
0: 或者他们对于那个一些情绪价值的需求也不同。
1: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我听你们电台声音忽大忽小，有吗？其他听众有这个问题吗？因为我们耳机监听的话是正常，
0: 因为我们看表，包括我们前面的、
1: 我们有那个仪器指针都是正常的，
0: 音量表也是正常的啊。
1: 对对对对对，你姐真懂感。你的意思是说，好了，仪式够了，后面可以给钱了，是吗？
0: 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固态的相处模式。
1: 对，我们家、
0: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什么事情干了什么事情之后应该做什么事儿。
1: 我们家是一个
0: 衔接很紧密，
1: 就是我们家一家四口都是靠金钱维系的家庭。其实说出来大家可能也不相信。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

0: 是请问一下，你就是或者你身边的人是吃软不吃硬，还是吃硬不吃软，还是软硬兼吃？
1: 对对对，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功案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发送内蒙古这三个字，就是我们去往内蒙呼和浩特的直飞的一个航班的旅游，双飞五日游的行程。
1: 嗯，
0: 然后整个的核心景点覆盖的是呼和浩特周边的一些景点景区啊，比如说像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也给大家安排了蓝色礼遇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然后包括像什么这个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哎，你们去网上搜一下响沙湾可以不？别的景点景区咱就不能说是了解，咱就只能。
1: 你之前是不是在那个小红书里搜过一下？
0: 对。
1: 哦，
0: 响沙湾其实很漂亮。然后我跟大家说，你看一下这个时间哈，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15号，天天发团，就是每一天都有团发。而且呢，这个季节正好是响沙湾比较好玩的季节。为什么？因为那个没有那么晒。就是
1: 它长这样。
0: 对呀、啊，当然这有点滤镜啊。对，
1: 这肯定啊。
0: 对，它巨大，你知道有多大吗？
1: 还有这个？
0: 有，它有一个那个民宿巨好看，你快点搜。
1: 它有那个飞高高的那个娱乐项目哎。
0: 有飞高高，然后它非常适合那种就是老少咸宜。
1: 哦，
0: 比如说你想休闲度假的，然后你就坐在那个躺椅上也 OK， 因为它那边还有巨大的泳池。
1: 哦、这是什么？
0: 就响沙湾那个民宿啊，我是跟你讲、啊。
1: 这是民宿哦。
0: 对，就是在响沙湾其中的一部分。那个响沙湾巨大。
1: 哇，好高，好有，怎么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啊？
0: 是，就很酷啊！我跟你们说很酷，你们就不相信，快去快去，真的很好玩。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草原上骑马啦，草原迎宾酒，知道吗？知道什么叫做草原雄鹰展翅飞，一个翅膀喝两杯吧。
1: 有好多的项目可以玩哦。
0: 非常多，你在那边可以玩一整天。然后我们那个响沙湾的娱乐套票也包含在这个里面啊，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证。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
1: 没错没错，
0: 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完事之后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啊。
1: 是的，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吃软不吃硬这个
0: 命题，就这个事儿吧。对，
1: 就大家觉得说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0: 是的，
1: 你是喜欢对方的姿态软软的跟你去沟通事情，
0: 是的，
1: 跟你聊某个事，对你提出一些要求，
0: 哎，
1: 还是说你觉得对方如果强硬一点的话，你比较容易被他的权威所折服？
0: 有朋友他说我老公就是吃软不吃硬的典范。如果你跟他说你去把碗洗了，他一定不洗；但是你如果跟他说老公，我的手很痛，你可以去把碗洗一洗吗？老公。那个弯曲号，
1: 就要一点嗲嗲子是不？
0: 然后那个老。他说我老公就会斜眼看我一眼，然后就说马上洗。
1: 可是我看到的大多数都是说还不去把碗洗掉啊，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去、啊、这种就是硬嘛，对不对？
1: 可是对方能够说我就不理，这不是找架吵吗？
0: 那可以这样吗？
1: 嗯，
0: 就是你现在是老婆，我是老公，快说、
1: 哦、那碗要留到什么时候洗啊？你说打量我。
0: 对，上下打量我。
1: 可惜的要
0: 你怎么不去洗？
1: 我们不是说好你洗碗吗？
0: 所以老公是不能说出这句话，你怎么不去？是不是？
1: 有人敢吗？
0: 不敢会怎么样、啊？
1: 我是跟问大家，你们是会的吗？
0: 不是，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男生的不敢，
1: 我觉得这种是建立在说可能家里已经有约定的，就是碗是老公洗。
0: 也有这个有这种约定是不是？
1: 很多。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婆可怕还是蟑螂可怕？这可能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但是我就想说，老婆有什么
1: 好可怕的？还好是你比的，还好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的、哦。如果是我提出，我可能会被铺天盖地的骂死。
0: 因为我就想说，为什么说不敢不敢？到底你在怕什么？我只是想
1: 说，就是想说怕引起一些家庭争端，
0: 就是怕麻烦，是不是？
1: 对方就会觉得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找架吵是不是？
0: 找架吵吗？
1: 你不觉得夫妻之间或者是情侣之间很容易出现的就是找架吵，是不是？
0: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我觉得你好可怕。
1: 我好可怕。
0: 对，你刚刚那种表情，你说找架吵是吧，我就带入了呀，我就觉得完蛋了、
1: 哦、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是一个吃硬不吃软的人，还是吃软不吃硬的人？
1: 对，在你的那个比如说你的家庭生活里，你跟你的孩子相处，跟你爱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你觉得就是软或硬这种姿态对你来说哪个更好？
0: 对、
1: 嗯、
0: 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们家的小孩就是吃软不吃硬，非常的明显。如果是说你打他的屁股的话，他会眼睛冷冷的看着你，他也不哭也不叫，然后他打完他把我气得半死，然后事情还不去做，不去完成。但是你如果软软的跟他说，你求他，宝宝你快去洗澡吧，妈妈都担心你出汗出太多了呢，这样的话他就会非常快速的去洗澡，而且呢面色很得意、
1: 哦、
0: 就面露得意的神色，
1: 就说我赢了，对不对？我赢了、
0: 嗯、对啊，
1: 因为我获胜者，他才会对我这么温柔。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洗，大概是这样子。
1: 你看，有听众说，我们就是因为洗碗冷战。

0: 我老公就是说不洗。
1: 我怎么没看到这条？哦，真的啊？
0: 对啊，你看说不洗的后果，我觉得比去洗碗这件事情严重的多。
1: 不洗要会怎么样嘛？
0: 对方就会生气啊！你看他们现在冷战了呀。
1: 还好好好了一点不要不就买个洗碗机算了哦，不要跟他搞噻。
0: 洗碗机也是需要有人去安排的、啊、
1: 别跟他闹，别跟他闹，不就是打就是网上买然后打电话叫师傅安装，
0: 就把碗放洗碗机里去啊，赶紧去洗啊。
1: 为什么今天又是我，不是应该今天你放了吗？好，算算算，搞个机器人吧，就是家里面的那个家用电器越来越多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那个了解一下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在5月12号的时候有揭幕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
0: 没错，
1: 这个仓储中心它主要是为了避免就是大家工期延误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工期延误可能是因为物流啊运输啊材料没有到位啊，师傅就没有办法安装使用等等，
0: 对对对，
1: 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个仓储中心就尽量的可以去减少这个问题的发生，
0: 帮大家减少找出这些理由的可能性，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就是仓储的量足够，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备好了，
1: 是的，
0: 不需要说临时去调货呀或者什么的，
1: 就是尽量避免一些规避一下因为物流产生的工期延误的
0: 问题，让大家这个所谓的工期这件事情能够更保险更安全，
1: 是的，是的。现在创意装饰有入干16周年庆典的活动，有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目前我们江西啊有这个2000多名的创意装饰自有工人，然后在南昌的话有将近600名，所以是所有在家里面进行施工的，只要是创意装饰装修的这个房子的话，全部都是创意装饰的自有工人，
0: 没错，
1: 而且现在1万抵4万嘛，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目前还有创意装饰16周年庆典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就这个监督机制啊也是
0: 更加完善了，
1: 全线拉满，
0: 对，
1: 有我们江西广电，有这个都市现场的庆源，以及就是创意装饰的总裁3重监督，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0: 三方帮大家共同来监督，
1: 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说你是觉得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吗？还是说你觉得对方如果对姿态强硬一点的话，你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来我往，更直接更好解决？
1: 对，除了你之外，你身边的哪些人，你有感觉你有吃透他们的这个性格？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公司同事等等，他们是哪一种性格的人？
0: 因为有一部分人就觉得说，如果对方姿态很软的话，他那个好像好难达到那件事情的重点，就他需要弯弯绕绕弯弯绕绕，最终
1: 对
0: 才搞到他要的目的。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多使用几次大家就驾轻就熟了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有朋友他说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吃软不吃硬吧，但是我有亲眼目睹了 M 倾向的人。
0: 哦哦哦，
1: 我同事你跟他温柔礼貌的说话，哇，他恨不得也骑在你的头上，其他同事对他大吼大叫，他立刻嘻嘻笑嘻嘻变成小绵羊。
0: 其实还是有一些
1: 人
0: 是这样的、
1: 哦、这样，
0: 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不是有在节目里讲过吗，有些人对于权威感要求很高、
1: 嗯、对对对，
0: 他希望对方好像摆出了一副就是我一定正确，
1: 是
0: 你跟着我这边走是一定没问题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的人觉得说哦这样很好，我也不用动脑子。
1: 是的，是的、嗯。还有朋友说，我跟我大宝也是这样，我大宝是一个超级会承认错误的人。当我发现他犯错了，本来还觉得自己手握证据准备 PUA 他，他居然说好吧，我斗不过你，我承认你赢了，我是一个笨蛋等等这样的话，瞬间让我觉得自己错了，我真的很内疚。
0: 哇，你好适合当他大宝哦，因为你也是这样的。
1: 我甚至当他的全宝，所有宝我都适合他。
0: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把姿态放得很软的人，
1: 我很容易放低姿态，我很容易道歉，
0: 只要有需要你都可以做得到，
1: 但是其实我根本不走心，就是我心里不会觉得说，
0: 但是其实我跟你讲哦，你身边如果是10个人的话，可能只有3个人有在乎你有没有走心。
1: 对，是的，其实人根本就不会在乎你有没有走心。
0: 总体来说你是成功的，
1: 我是成功的，欢迎大家收听，
0: 好令人
1: 羡慕，成功早餐。以后大家就管我叫赛成功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我跟你说，
0: 我们这边
1: 是
0: 潮派成功学。
1: 因为如果你一旦放低姿态，很多事情就容易解决。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以目的为导向的人。
0: 我跟你讲，还有一件事，就是大部分人哦，都很害怕自己站在一个欺负人的角度。因为你姿态已经很软了、
1: 嗯、对，
0: 如果我还在这边保持一个那种强硬的状态，旁人看着就想说，哇，他又在欺负
1: 他，
0: 对，
1: 他好可怜。哎，但你们会不会好嫌我这种人呢、啊？我是说，
0: 这样讲起来蛮嫌的。我突然
1: 就是赛成功女士。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嗯、聊一聊就是你自己或你身边的人，你有没有吃准性格，
0: 对，
1: 吃软不吃硬还是吃硬不吃软呢、嗯、
0: 这
1: 举例说明
0: 这句话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体现，你自己身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啊等等。
1: 对，你像我是一个就是以目标为导向的人，比如说我的目标是什么、uh-huh. 我确立了之后呢，我会愿意为之努力、
0: 嗯、
1: 就是也就是大家说的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的人吧。可能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我其实第一次能够在电台里面感受到

0: 电台的产品的功效，就是我马上要说的这个益生菌。
1: 你说其实因为在我们的职业生涯的前大半段时间里，电台是没有所谓的要卖东西给大家这件事情的。
0: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第一次在电台里面开始带货，开始卖东西，其实我跟王晶心里面是有点惴惴不安的，
1: 对，
0: 就会觉得说这东西行嘛，就是卖给我们的听众 O 不 OK，
1: 因为我们都会尽量的去，如果能够试用的话我们都尽量会先试用。
0: 然后益生菌的话我就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是长时间长时间，
1: 它是就是只能说是我们潮派成功电台的益生菌界的鼻祖，
0: 对，潮鼻祖。然后因为我一直在吃，我就想说那这个的话我就有发言权。后来我就是认真的有查询他们的菌群，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他们的含量等等，后来就发现这款益生菌它是性价比极高的一款益生菌，而且呢它是国药集团的嘛，大家都知道国药集团它是那个央企品牌，
1: 对，
0: 它非常有保障的同时呢，它的研发的这个菌群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肠胃，因为原来我吃的都是那个国外的，你知道吧，国外吃的东西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不太一样，
1: 对，而且贵，主要是贵呀，好贵，
0: 价格非常的贵，是认真的。然后这一款的话，益生菌因为我们自己是国产的，所以呢它本身价格就打下来了，而且技术非常过硬，有升级十大专项特例菌群，专利特项菌群。然后另外呢，每一盒含有5000亿 CFU 活菌，
1: 没错，
0: 就是不管是大家这种随着年龄的增大啦，或者压力的增大导致益生菌慢慢变少，然后肠道菌群紊乱，身体就出状况，还是说你什么吃冰西瓜、喝冰饮料、海鲜烧烤闹肚子啦，或者说有一点便秘，不出来了，辛辣的食品、含凉的东西吃多了等等，肠道什么腹胀、腹泻等等很多的问题，补充益生菌真的非常重要。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价格目前很便宜啊，199块钱7盒，每盒10条，买2组直降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整整140条。今天是星期五，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今天是不是可以，今天明天可以发货了
1: 吧？今天明天我们可以开始重新恢复发货，
0: 因为
1: 之前有一点断货的情况，
0: 就是又爆单，然后就他就发不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肯定是按排单来
1: 的。当然有些听众其实已经收到货了。
0: 哦，对对对，就是全家一起吃也毫无压力啊。但是这段时间它属于返场的这个活动，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益生菌3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1: 对，
0: 有任何问题问客服啊。
1: 冻干粉的模式，大家冲水啊或者直接吃都可以，但是记得水温不要超过40度。
0: 对、
1: 啊、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
1: 你是如何看待这个吃软不吃硬这件事情，
0: 或者是说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
0: 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吃透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朋友他说爱波赛成功老师你好啊，你好，他说请问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的酱种要怎么改啊，没错，酱种就是我。
1: 那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就是很，
1: 就如果对方都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你觉得是没有达到你自己的预期，还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是你的，
0: 他自己、就是、
1: 不在你的操控范围内，
0: 他自己就是油盐不进。那这种人的话，我个人就是有一种手段、
1: uh-huh.
0: 就是
1: 断他的手。
0: 不是你这人你就不行，我们赛成功就不喜欢你们这种
1: 硬到这种地步，是不是
0: 这种狠心王。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倔种嘛，软硬不吃、那他肯定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就或者是说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就比较坚定去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进行、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是长期他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润无细无声的方式慢慢改变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以为是，就是他当事人就是这个苦主，
1: 真的很像一个成功学的老师，
0: 苦主认为苦主认为他自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殊不知是旁边润无细无声的人慢慢滋养了他、让他变得更加的高大威猛，更加的可以。我们看一下听众家的留言。有听众他说我们的领导啊，看人下菜碟啊，性格软的他就性格软的他就对强硬，性格刚的他就软。就是你软他就强、你强他就软。
1: 因为我觉得有些领导是那种他遇到性格刚的、他就会
0: 更刚，是不是？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对不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奈斯伊美的这一款透白宠粉卡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进行那个扫码进群。然后进群之后呢，就能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的，
1: 没错，
0: 透白宠粉卡，它里面包含了3个项目啊，
1: 是的，
0: 一个是 NASA 超透白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反正就是不管是大家想在夏天的时候深层次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还是说细腻毛孔啊，细嫩肤质啊，抵御反黑啊，深层次的修护补水啊等等，都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款这个透白宠粉卡的。
1: 对，是专门给大家定制的一个这个3个项目连在一起，
0: 是
1: 就是最有效的
0: 一个
1: 方式。是
0: 的，是的，直接输入数字8，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
1: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吃软不吃硬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在生活里听到有人这句话，不管是

0: 别人评论你，或者你评论别人。
1: 是的。
0: 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到底是怎么看待，就是姿态软软的，还是姿态很强硬的人对待你的态度？
1: 嗯、
0: 你觉得哪一种是你比较容易接受的呢？
1: 有朋友他说，我老公就是一个典型的吃软不吃硬，就是我呢，就是一个犟种，所以每次都是因为这个事情吵架。
0: 哦，他是一个，
1: 他犟种应该也是吃软不吃硬。
0: 可是你都知道他典型的吃软不吃硬，那不是更好，更可以就是。施展你的魔法吗？
1: 按理来说我觉得是这样，但是他自己又太犟了。
0: 这样说你是这样的是不是？我就不，
1: 对，
0: 我就不软。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看你能怎么着。
1: 对，南昌话有关于这样的人的形容吗？
0: 南昌话只有一种形容叫驼姑。
1: 哦，驼姑，对对对对对，驼姑好像是，
0: 驼姑就是吃硬不吃软。
1: 对，吃硬不吃软，
0: 就我跟你好好说你说不通是吧？
1: 就切你切你子弹，
0: 非要我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是吧？
1: 驼姑懒得死。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嗯、
1: 关于这个吃软不吃硬或吃硬不吃软。
0: 对对对，
1: 你有吃到自己，不是，你有敢吃透自己或者别人的心思吗？
0: 对，你的孩子、啊、
1: 都可以来讲一讲看，
0: 你的甚至你的长辈等等、
1: 嗯、都可以来说一说。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6: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5: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Number one，
7: 潮台。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